0: 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1: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2: 而除了推动23万亿元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份文件还有哪些和咱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内容呢？
3: 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4: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两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也就是名字带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10%到20%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昨晚，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官网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
3: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自1948年以来，超过200万联合国维和人员先后参与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超过5万名维和人员参与1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有115个国家派出维和军人和警察。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呢，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2: 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晚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圣彼得堡对媒体表示，乌军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之内，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3: 北京时间6月5号晚，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
1: 北京时间的6月5号晚，世贸组织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拖累全球贸易，但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激增，支撑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维持韧性。
0: 北京时间6月5号晚，美国劳工部发布5月非农就业数据，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预期，5月失业率维持4.3%。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短线走强，市场大幅下调2026年美联储降息预期。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66.78点，跌幅为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83.74点，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709.43点，跌幅为4.18%。
0: 欧洲三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8.05点，涨幅为0.0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218.24点，跌幅为0.3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59.05点，跌幅为0.75%。
1: 国际油价5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50美元，收于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4美元，收于每桶93.09美元，跌幅为2.04%。
0: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另据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
1: 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晚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言人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于当天进行维修，但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经暂停了相关的作业，以便进一步的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此前5名宇航员临时进入龙飞船避险之后已返回舱内。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三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2: 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1: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表示，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3: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五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2: 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3: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表示，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表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根据《以色列时报》一号的报道显示，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
2: 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1: 当地时间的五号，根据法国媒体的

0: 报道显示，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1: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表示，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了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是向其开火。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
2: 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2: 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1: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3: ما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3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2: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表示，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表示，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的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的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
2: 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然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2个终端码头同时。

0: 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
1: 根据政治报网站的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的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而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0: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1: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第4季度则是增长0.2%。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1季度经济环比下降12.1%，同比下降了16.8%，成为了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的损害。目前呢，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截至当天，刚果金已经累计确诊病例为381例，死亡62例。
2: 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他强调，速度、协调与一致性三者缺一不可，并呼吁各方提供资金与政治支持。在同场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指出，疫情在被发现前已持续爆发数周，当前的防控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卡塞亚表示，捐助方目前已承诺提供3.158亿美元用于疫情防控。非洲疾控中心于5月15号宣布，刚果金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是该国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卫组织随即迅速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了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呢，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1: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了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2: 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3: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相互倾听、理解各方利益、寻求共同解决方案是通向发展的和谐之路，并为当今世界应对严峻挑战提供契机。
3: 普京表示，俄始终对平等互利合作者保持开放。本届论坛已接待来自约130个国家，期待建立和发展商业关系的知名企业高管和其他商务人士、专业人员。他强调， 当经济增长惠及更多国家，当数十亿此前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人们获得机遇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公平。普京说，至关重要的是经济新增长中心自主决定发展途径，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并创造品牌，订立标准，拥有专长。他隶属过去五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为这种贡献将继续增多。普京还表示，企业更关注发展活力更强、生产和销售增长前景广阔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焦点正在转移，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为期四天的本届论坛3号在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其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俄中关系内涵丰富，覆盖所有可能的合作领域。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年来成效显著，双方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3: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已共同决定将条约延长5年。谈及这一条约，佩斯科夫认为这是两国关系的基石，并强调俄方始终遵循条约精神。
4: отношения у нас очень богатые, они многопрофильные, и он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отрасли, где две страны могу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Но, конечно, как люб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они должны иметь свою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ую базу. И вот упомянутый вами документ таковым является. Мы придаем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остаемся приверженными букве и духу э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И мы знаем, что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мы тоже встречаем взаимность в этом плане. И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еще долгие годы,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и столетия мы будем вместе идти по этому пути.
3: 谈及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斡旋角色，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欢迎美方协助，但清醒认识到美国追求的始终是自身利益，因此并未高估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4: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носили розовые очки, и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л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ашингтона раз и навсегда решить какую-то сложную проблему.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Вашингтон преследует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мы к этому с уважением относимся. Но у нас есть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Это первое. А второе,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готовность Вашингтона дальше оказывать добрые услуги и помогать в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3: 今年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迎来了近10年来的首个美国高级别代表团。佩斯科夫认为，这本身是积极举动，但意义不宜被夸大。美方坚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经济合作，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
4: Значение этого приез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по-прежнему увязывают все с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И американц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сначал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на Украине, а потом уже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экономики, в области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ошибочный подход. Но танго нужно танцевать вдвоем, и пока американцы этого не хотят. Поэтому мы терпеливы, нам некуда спешить. А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американцы уже будут готовы к реальному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ответим взаимностью.
1: 我们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 给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
2: 当地时间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西南部城市蒂瓦特举行。此次峰会以欧盟与西巴尔干地区的共同繁荣与稳定为主题，聚焦欧盟扩大进程、安全防务合作以及经济加速一体化。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黑山在2028年加入欧盟的目标是现实可行的，欧盟正考虑新方案，以简化和加快入盟进程，增强西巴尔干国家的信任与入盟积极性。欧盟于4月设立黑山入盟条约起草工作组，并将在本周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首个集群谈判。不过，当天的峰会并未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分析认为，由于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的推进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各方难以就共同立场和义务达成一致。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了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
3: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7名宇航员，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3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2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1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2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5: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3: 在5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2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2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2: 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本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3: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 就在四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宾铺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呢，江西警方快速侦破了一起涉高考网络诈骗案件，当场抓获了违法行为人，及时遏制了网络谣言蔓延，避免了多名群众受骗。
3: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6: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在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3: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五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7: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3: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1: 随着高考的临近呢，各类瞄准考生以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是集中冒头啊，其中呢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灭活性比较强。
2: 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解骗子标准化作案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
3: 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6: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前几天呢，教育部还发布了近年来的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提醒所谓的名师押题、AI 押题等等的骗局。
2: 我们一起来看。
8: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

0: 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考前售卖所谓的高考真题以及答案呢，已经成为了高发的骗局。此外呢，警方介绍，高考结束之后也是诈骗高发期。
2: 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3: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1: 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地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
4: 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CBA 总决赛昨天晚上展开了第五场的较量，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了浙江政商证券，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上的第二个 CBA 总冠军。上海队上一次夺得常规赛的头名还是在2001-2002赛季，在姚明率领下击败了传统强队八一队，夺得了上海队队史上的首个 CBA 总冠军。
6: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7-4的总决赛当中，上海九世大比分3-1领先，距离总冠军仅一步之遥。第一节双方比分接近，上海九世28-24领先4分。第二节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上海九世49-47领先结束半场。第三节到了上海九世外援福格秀肌肉的时刻，他单节砍下14分，帮助上海九世建立了10分的领先优势。最后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努力缩小分差，但随着李洪权的3分和古德温的断球后得分，上海九世领先优势来到了12分。最终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上海九世外援古德温总决赛场均得到29.2分、9次助攻，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4: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1/4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日本组合，晋级女双4强。
7: 刘胜书、谭宁在1/4决赛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岩永林和中西贵应。盛坛组合在本站前2轮比赛中未丢一局，状态出色。本场比赛两人始终主导着比赛节奏，21-15、21-13，刘胜书、谭宁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混双赛场，程星张驰组合以2-1的比分战胜队友冯彦哲、黄东平，晋级4强。半决赛，程星张驰将迎战另一对国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瓦尔达尼，顺利晋级。半决赛，陈雨菲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
1: 在昨天举行的另外一场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郭新娃、陈芳慧以2-1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顺利会师队友。混双半决赛将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进行，也就是说，国羽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混双决赛席位。
4: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巴西各地的世界杯氛围正逐渐升温。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在圣保罗的探访。
8: 我现在是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一处街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涂满了巴西国旗的颜色。这个地上的标语啊，它写的是“这届世界杯是我们的”，这也表达了当地的居民对于巴西国家队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在巴西，居民自发装饰街道以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在我们所探访的这个社区，负责筹备工作的詹妮弗从今年

0: 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

0: 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3: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5: 动力条。
6: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7: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8: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9: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1: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12: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
13: 相约有晴天。
1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一听歌手巫启贤带给我们的一张翻唱专辑《思念谁》。《思念谁》这张翻唱专辑是巫启贤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包含有大家所熟悉的《思念谁》、《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等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巫启贤带给我们的这张《思念谁》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巫启贤196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市，祖籍是广东省东莞市。1980年，巫启贤踏上了歌唱之路。1983年，发表歌曲《邂逅》，进入新加坡龙虎榜第4名，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同年与高中同学组成了地下铁合唱团。1984年，在马来西亚参与发行了群星合集《明天21》《海蝶逐日》等。1985年，地下铁合唱团的专辑《星空下》在马来西亚出版。1985年，巫启贤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个人

这张专辑在台湾被唱片公司拒绝出版。1988年，巫启贤首次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行了国语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奠定了巫启贤的歌曲风格。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0: 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巫启贤的歌年代越久越醇香，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与不舍，以及无处可逃的过往。那这些呢，都在巫启贤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是渐渐清晰。不可否认，他的歌声过于感性，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但是他在他的歌声当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他对于生活的感悟，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国语翻唱专辑《思念谁》，那凭借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同年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盛大推出了《风中有情》个人演唱会。2006年，他担任了超级女声杭州区的评委。2007年，巫启贤参加了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节目。那巫启贤的歌声时而浑厚，时而细腻，嗓音沧桑却不失感性，被大家誉为是实力歌王。他的巫式情歌《御酒弥香》是华语流行音乐重要的标志之一。那同时呢，他还是观众心中的最强的综艺评委。那巫启贤出道30多年来，经典作品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沉淀之后的巫启贤选择将一切归零，回归初心，重新出发。那巫启贤呢，都是重量级的大咖，那他具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综艺风格，只此一家，别无他人，已经变身为众人喜欢的音乐综艺全能的艺术家。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

0: 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护航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名师在线融媒体直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主题是启智润心传文脉，慢慢读，好好写，阅读助成长。那么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主讲嘉宾是一级教师银川市金凤区第九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副校长马嘉文老师。要介绍一下马老师，马老师深耕小学语文教学8年，从教以来多次斩获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各级优质课教学素养大赛的1等奖，也先后获评自治区优秀教师、银川市及金凤区教研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各项荣誉。马老师深耕一线教研，搭建起了小学分学段读写培训体系，打造了校园书香特色课程，长期深耕阅读写作教学研究。那么我们首先欢迎马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嘉文，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名师在线的栏目组，期待今天我们一同能够慢慢读，好好写。
0: 那除了马老师之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两位辅助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阅读与写作怎么打通，怎么提升 AI 时代，怎么去守住读写本心，把教育家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是来自金凤区第九小学的何盼盼老师和金凤区第九小学一班的魏鹤书同学，欢迎两位，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九小的何盼盼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九小的魏鹤书。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就阅读与写作这个话题做1个小时的探讨。那马老师，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采访正式开始。那您觉得小学阶段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先读后写呢，还是边读边写？请马老师在这里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其实我想阅读和习作，也就是我们写作的关系，向来不是割裂的，他们之间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并非是刻板的先读后写。我想读写共生或是边读边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0: 求的常态。我们常说阅读是写作的源头输入，而写作就是阅读的落地输出和复盘，所以这两个事物之间它们同源共生，不能割裂成简单的必须读完再动笔这样的概念。所以先读后写是阶段性的做法，我们觉得长期的长效的提升，可能最优的模式永远都是读写共同步，边吸收边运用，用阅读来帮助孩子去搭建语言思路，用写作来倒逼孩子精读，去看懂作者的写法。
1: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先读一点，积累一点，然后准备万全之后再去动笔啊。老师的建议是边读边写。
0: 是的，
1: 很多孩子爱看书看得多，但是作文却总写不长，感觉自己也写得不够具体和细节，没有文采。那在您的教学观察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您说到的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教学和孩子的接触当中是非常普遍存在的。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海量阅读他写不出作文，核心的根源其实就是在读书，不是在读书的多少上，而是在孩子读了大量的书籍之后并没有去内化，所以只接收不提炼。很多孩子的读书就像这样子，停留在了表浅的看热闹追情节的环节上，只关注的是故事的结局人物的遭遇，却忽略了文本它最根本的表达逻辑。所以我觉得可能原因有三，第一是缺少了有意识的写法的吸收，孩子读懂故事但是看不见作者是如何去写，如何用细节去描画画面的。第二可能就是缺少了及时的落地的表达训练的跟进，让孩子的输入没有及时的得到转化练习，所以好词也不过是看过之后没有梳理，好的结构也只是浏览了没有办法去模仿。第三呢，就是缺少了孩子与生活之间的连结，书本的内容往往和他们的自身的日常生活是脱节的，所以孩子就没有办法把自己书中的表达迁移运用到自己平时的习作当中去写一写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阅读仅仅只是停留在了消遣层面的话，我想孩子是始终没有办法进入到学习表达层面的，读得再多可能也只是无效的阅读。
1: 就是一种是看个热闹，一种是认真的理解吸收啊。那刚才老师提供了三种方法，首先呢是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写法的吸收，然后呢做一些表达的练习，然后进行生活的连结。这样的话我们的阅读才是有效阅读。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进入采访主题进入的特别快，马上就进入到干货环节了啊。这个三个技巧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啊同学们可以有所收获。我们再聊聊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启智润心润物无声，那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那您认为小学教学尤其是小学的阅读，它是重数量还是重质量，重速度还是重感受呢？老师，
0: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我们永远都要明白的就是阅读它的整体目标是优先重质量重感受，数量以及速度啊一定是辅助性的。当然如果我们在能够保证质量和感受的基础之上，我想能够提升它的数量和速度也一定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质量优于数量这件事情，盲目的去追求让孩子一年读上几十本上百本的快餐读物，其实还不如去把精力放在把一本好书读得更加通透上。好书的精读才是真正的润养心性启迪思维的关键点所在，碎片化的泛读可能更多消磨的是孩子的专注力。所以我们总是提倡啊，孩子们可以在适量的精读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适度的泛读，精读打底泛读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再看我们感受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小学阅读其实不是速读应试，过快的阅读呢它往往会跳过书中非常关键的一些情节细节，比如说像人物的心理体会，或者是对于文本的文字的美感的体味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我们慢慢的品读共情人物，让孩子们去体悟文字背后的情绪，这才是阅读真正育人的本质。速度它是可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孩子的年级攀升循序渐进有所提升的，所以阅读最初的内核永远都是心灵的感知。我想这也契合教育家精神理念润物无声的育人目标。
1: 尤其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小学生 这个阶段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啊，所以说看书的时候常常会走马观花、囫囵吞枣。那您课堂上有没有一些小的办法，让大家可以沉下心慢慢读啊，读出味儿？
0: 在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我也倡导所有的老师们可以慢下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课堂之上去善于调动学生动笔去批注，运用一些情境创设的方法，给定小任务，推行这样子的随手三批注的方法。我们批注些什么呢？主要可以圈一圈陌生的词语，可以画一画有新鲜感的句子，也可以让孩子们提笔在我们批画的句子旁边再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其实他写的不用长篇大论，但是这样的方式方法可以倒逼孩子们停下来、静下来，去静心地走进阅读，并且静心地思考。其次，也是我日常当中和老师们最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日常的阅读过程中引导着孩子们带入角色去体验朗读。分角色朗读课文也好，还是我们分角色的去体验我们课外阅读中的一些角色，这样的课外阅读选段，让我们孩子们在分角色的过程中揣摩到了人物的语气、心境，在读的过程中也能够真正的沉浸下来。最后，我还有一点自己小小的巧思可以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试着在课堂之上教学之时试一试微型问题的引领，在每一个阅读的小环节中间可以设置上一个或多个的小思考题，比如说问一问孩子们，有意识地引导到作者的写法上，这句话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用这样引导关注写法的方式，让孩子带着问题来阅读，杜绝掉了漫无目的这样子的敷衍翻书的情况。
1: 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阅读理解题
0: 啊、哦，是的。
1: 我们常说这个输入决定输出，阅读的时候是要积累很多东西才能够有所表达，但是阅读的时候要积累什么，怎么积累才能够真正转化成写作的能力，像好词好句、结构、情感，还有这个思考方式，怎么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再更好的表达出来呢？老师，
0: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四类积累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我们要真的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四种积累非要为它排排优先顺序的话，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思考思维方式大于情感的体悟，而情感的体悟又大于篇章结构的架构，这样的结构段落又大于好词好句的积累。但是我们往往在真正的和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家长的误区存在于他们紧盯着好词好句不放，所以导致孩子们可能只是在最浅层的积累上面做停留。好词好句是有一定作用的，他们是能够辅助孩子们在习作当中做到一定的点缀啊、润色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单纯的单独读的去堆砌华丽的词藻，其实会显得我们真正的习作的内容、文本的内容十分的空洞，所以我们更应该需要的是后面的篇章结构、情感等等多项的支撑。那如果说好词好句是点缀润色的话，我想篇章结构一定是我们一篇文本的真正的骨架。学习怎样开头、过渡、结尾、分段布局，解决了孩子在习作过程中作文结构混乱和分段随意这样的问题。那情感体悟它更像是一篇文本的真正的灵魂，我们只有体悟到了作者藏在字里行间中间的喜怒哀乐，走进作者的内心，孩子在真正习作的时候可能才有真情实感真正的流露，摆脱掉了空洞或者是说假话这样的情况。那最后的这个思维思考的方式它最为重要，我们学习作者观察事物、看待问题或者是谋篇立意这样的逻辑，决定了作文的立意深度，也能够帮助孩子在思维上有长足的发展。
1: 嗯，那么其实小学阶段应该是我们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学龄段比较长的一个阶段啊，它不同的学段会有不同的特点。像低年级的孩子，他可能会爱读这个绘本童话；年纪稍微高一点的，会喜欢读这个名著散文。不同的年级阅读的重点，还有这个引导的方法，要做怎样的区分呢？老师，您能讲讲您的经验吗？
0: 好的，我其实结合我们班级或者是我们学校部分做得比较好的老师的一些举措，可以跟大家再来谈一谈。我们有意识地把阅读 划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低中高年级他们阅读的重点也一定是不一样，要分层去引导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底层逻辑是务必要遵循儿童的认知规律。所以低段擅长于读绘本或是童话类的故事，我们旨在降低它的难度，让孩子重点的放在它的趣味上，这样子可以更好的让孩子们爱上阅读。所以先让孩子来爱读书，那我们的阅读重点可能更多的是培养兴趣、积趣，或者是放在最基础的浅层的积累基础的语感、短语等等，让他们联想画面。那引导的方式上，我觉得第一段上更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推荐大人们和孩子们一起读，亲子共读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可以再加上一些短句仿说仿写这样子的小训练。
1: 好的，老师，那我们稍微打断一下，马上要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3: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4: 动力条。
5: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6: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7: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8: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9: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0: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聊到了这个不同年龄段孩子们引导他去阅读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我们老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介绍了低年级的孩子应该怎么去引导他的这个阅读的引导的方法。非常的有操作性。那我们也体会到教会孩子去阅读和写作，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同时也是很科学的事情。那需要老师和我们的家长共同的去配合。家长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老师多多沟通啊，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我们的教学让孩子的提高啊能够更加的具体和明显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低年级，那么我们继续进行这个话题。那老师，那如果是中段的孩子，他应该怎么去进行引导呢？阅读的重点又是什么呢？老师，
2: 到了中段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阅读的文体变得更加丰富，所以我们重点会放在渗透方法和关注写法上。此时就从让孩子们爱读转变到了让孩子们会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引导的方法可能更加侧重于任务式的阅读这样的环节设置，以及鼓励孩子们去摘抄片段进行片段的仿写，简单的梳理清楚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这是他基本的能力的习得。到了高段之后，我们的文学作品就逐渐的丰盈起来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可能更重要的阅读指导会放在常态进行思维力的培养与训练之上。此时又让孩子们从刚才的想读会读到最后这里的主动去读。所以引导的方法上，我们可以渗透一些人物小传，或者是读后感观点的辩论，把书本中的观点真正的和孩子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1: 那老师，在您的教学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孩子，可能他比较喜欢阅读，但不愿意去分享和表达？我们怎么样鼓励这样的孩子从会读到会说和会写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2: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真正的和孩子的接触过程中十分常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应该阶梯式的引导是最有效，也是最直观能看到效果的。我们遵循说先行，写跟进这样的表达规律，所以第一步我想要做的就是降低输出口头输出的这个门槛，让孩子们不做完整发言的要求，但是一句话的简单分享，鼓励他从不想说到我可以开口会说。第二步就是我们可以搭建起一定的辅助支架，给孩子们固定的句式，尝试着训练他们去表达，比如说像我喜欢。

0: 什么什么内容，因为书中写到了什么什么样的环节或段落，这样子依托句式来梳理思路，可以大大的降低孩子们在主动表达上的一些压力。第三，我想应该就是口头内容落地成文，读和写一定到最后还是要统一起来，把当堂的口头分享的内容最终落到纸笔上，变成小的片段，先说再写，孩子们有现成的思路之后，就不会再无从下笔。长期的坚持之下，我想那些不爱开口表达的孩子也逐渐有了主动表达、主动写作的欲望。
1: 嗯，那我们也问问其他两位嘉宾，看看他们的这个角度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我们先问问魏和书同学，那平时你是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在读完之后，你愿意和自己的同学呀还有老师来分享你读到的这个书中的一些内容吗？
2: 我特别喜欢读书，最近常看的有两本，一本是画给孩子的中国历史，里面有很多精美的插图，把从夏商周到明清时期的故事讲得非常有意思。比如我知道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还知道了诗仙李白是个旅行达人，一边看图一边学历史，这样一点都不枯燥。还有另外一本是在牛肚子里旅行，讲了一只小蟋蟀被牛吃进了肚子，另一只在指挥它出逃的故事，而且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牛为什么会反刍的科学知识，这真是太神奇了。我很愿意在读完后和老师同学分享我读到的内容，比如我跟前桌分享红头被牛吃进肚子，把他听得眼睛都瞪圆了，这样我觉得快乐分享会加倍。
1: 马老师，像这样爱读书又爱分享，他的这个语文成绩是不是就会相对高一些？他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也会相对的高一些呢？
0: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完全就成正比的关系，但是趋势一定是这样的。
1: 我们再来问问何盼盼老师，何老师，那您在日常跟班教学当中还发现了哪些因素会造成我们的孩子读书多但是作文薄弱呢？能聊聊您的这个角度的观察吗？
3: 好的。那我们班也有很多家长反馈，就是孩子的课外书买了一大堆，每天也在坚持阅读，可是一提到写作文就很头疼，文章也显得很空洞。那结合我们班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孩子的阅读他是走马观花式的，只有浏览他没有内化，很多孩子他只是盯着故事的情节，尤其是漫画书，翻阅完整本书孩子就只记得故事的主角，他不会圈化一些好词好句，也不去梳理文章的结构，书本他看完就会忘记，所以就没有沉淀成为自己的写作素材。那第二个就是孩子是只输入不输出，读写是完全脱节的，就像刚才马老师说到，孩子只是一味的埋头苦读，就是既不去写读后感，也没有做片段性的摘抄，日常小练笔，那阅读积累的内容没有办法去转化落地，那书本上的素材永远只停留在书本里，等到孩子写作文的时候就是大脑空空，没有办法去灵活的使用。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忽略了去观察现实生活，素材来源比较单一，孩子每天都泡在书本的世界里，却不去留意身边的一些小事，一年四季的美景，校园里的活动，家人一起相处的温馨的画面，全都视而不见，写作文的时候就只能是照搬书本的桥段，没有真实的生活去做支撑，文章自然就显得比较空洞。第四个就是长期的畏难情绪。从低年级开始，孩子可能缺少一些片段化的小练笔，孩子从心底就是害怕写作，那等到高年级的时候写长篇作文的时候就更有，平时能躲就躲，就是越不写，就是哪怕他的阅读积累很充足，最后落到笔尖也是无从下笔的。
1: 那么结合您的班级情况，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呢？
3: 那我觉得让孩子爱上读书，乐于表达，就是作为家长和老师一定不能是强硬的去施压，要 去循序渐进的去引导。那先说说读书这一块，那我们班搞的是读书漂流，孩子们就把家里闲置的一些好书带到班级进行共享借阅，而且每周有固定的一节班级共读课，就是老师和孩子一起共读一本书。课间或午读的时候，孩子和就可以随意的去借阅自己想读的书籍。那每个月还有读书打卡，坚持打满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兑换一些小文具啊、绘本，用小奖品去调动孩子读书的积极性。
1: 而且这样的时间做一个连续的话，孩子就容易养成习惯。
3: 对，就是，而且书单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会结合班级的学情进行分层的安排，就像。学困生可能会给孩子们配一些浅显的绘本和小故事，那中等生就建议孩子去读儿童读物，那优等生就会安排一些散文啊纪实类的书目，另外还会根据孩子的个人喜好添加一些军事类的科普类的课外书，就是不管什么类型，只要是孩子喜欢看的书，他都能读得进去，学有所得。那在口头锻炼这一个板块，我们班主要是坚持的是课前分享，那从刚开始孩子说一句话两句话，到后面慢慢的孩子就可以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分享，那当孩子慢慢的克服了这种胆怯和紧张之后，那他的读写能力也就得到了提升。那当孩子能写出来之后，一定要让孩子去朗读。就像刚才马老师所提到的，我也会给孩子去布置一些日记或生活小片段的描写，写完之后让孩子去当堂读出来，就实现形成了朗读写还有口头表达一个完整的闭环，这样去倒逼孩子去积累一些素材。那现在时代在发展，那激励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那除了把孩子的一些优秀的随笔啊作文啊展示在班级的展示墙里，还会利用我还会借用 AI 把孩子的作品进行优化，然后扩宽孩子们的写作素材，另一方面也会筛选一些班级当中优秀的作品进投稿到学校的展板，然后呢上榜的孩子肯定也自信满满，那其他孩子也会特别向往这种方式，慢慢的整个班级的爱读书乐于分享的这个好氛围就自然而形成。
1: 刚才我们其实了解的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同学还有两位老师同一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思考，两位老师对于解决这个阅读呀或者提高孩子这个兴趣呀提高写作的能力啊，也会在同一个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方法，大家也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老师对于我们这个业务的钻研，对于孩子教学的这个分享和思考啊，其实也是对我们教育家精神最好的一个践行。那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还有 FM984 宁夏交通广播正在广播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同时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在节目结束之后还会通过黄河云视的 APP 以及 IPTV 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呈现。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想向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号上，比如说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会请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啊，请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和介绍。那何老师马老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一段广告进来，那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启智润心传文脉，慢慢读好好写，越写助成长。我们稍后再会。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喜欢电影。

0: 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今天是第30个全国爱眼日，宁夏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提示您，生活中应注意眼部卫生，避免用不卫生纸巾及手部反复接触眼睛，避免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适当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睡眠，定期检查，排除眼部疾病。不当的用眼习惯会导致眼部疾病，危害身体健康，因此保护眼健康刻不容缓，提高健康用眼意识要从你我做起。
6: 那是为什么？
7: 以前看宰相刘罗锅，我就发现他的耳朵会动，真的很神奇哎！我就不会，这是为什么呢？
8: 哒哒，
9: 为什么有些人耳朵会动？那是因为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耳后有一块耳动肌，起初的人类通过耳动肌与神经的支配，可以让耳朵单独或同时动起来。只不过在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大多数人的耳动肌已经完全退化了。
7: 耳朵会扇风，这算是高考的加分项吗？
9: 如果在你身边发现耳朵会动的人，那是天生的，不是后期长成的，是他们大脑皮层发达的表现，带一点遗传的因素。往往这类人有更强的意志力与洞察力。现在你知道了吗？
1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收看的是自治区教育厅支持播出的名师在线节目。那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采访，下面要聊的话题可能就是更加实用可落地的一些具体的提升方法。我们先来有请马老师。那马老师，小学阶段每天的阅读多长时间会更加的合适？到底应该是更多的去做一些碎片化的阅读，还是整块的阅读？其实从我们的现实生活角度来讲，好像碎片化的阅读会更多一些啊。那同时呢，也想问问孩子们读什么样类型的书最适合去做这个打基础的工作。
12: 好，那其实我想说这个问题最开始关于阅读时长的问题，我们依据儿童的注意力发展心理学可以知道，低段 低年级段的孩子其实有效专注极限是20分钟左右，所以强行的拉长时间可能会消磨的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所以我们以低段起底，1到2年级的孩子，我们倡议他每天坚持集中阅读的时长是20分钟，中段3到4年级的话，每天可以到30分钟，到了高段5、6年级的话，可以在40分钟左右。当然，这个时长是在孩子的最低的这个保底时长范围内的。如果孩子有兴趣去读，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给他延伸。那关于到底是碎片化的去读还是整块读，其实我觉得结合孩子们的实际来看的话，整块的时间来读可能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分做一个细碎的划分，整块的时间我们用来精读，去整段的品读，并且给他固定时间段，养成良好的习惯。而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可以用来泛读一些小诗、小故事或者小篇章的这样子的书籍。那么在阅读的书籍类型上，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倡议的一定是与教材配套的经典儿童文学。比如说我们每册语文书后方就有给定的快乐读书吧，当中就会有推荐的书目。我们建议家长也好，老师也好，集中精力的把这一部分的书籍让孩子们广泛的阅读到。其实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书目当中，就是最好的能够帮助孩子们打磨语感或是仿写习作的最佳范例了。
11: 其实好抓的是泛读啊，因为这个读故事都会读，但是精读怎么去做呢？孩子们可能不会精读啊，抓不住重点，读完就忘。您能不能给几个简单的好坚持又见效快的精读方法呢？
12: 没问题。其实在这儿我有三个小方法可以推荐一下。首先就是让孩子们去我前面也提到的关于这个批注批话，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圈画三字精读法，圈些好词，画些关键句，亦或者是标出疑问，用这样子的三种符号，不用做大篇幅的这样批注，孩子们统一规范的去坚持，他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核心的中心句，或者是一个文本它最关键的一个主旨，解决了读完就忘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好方法可能就是缩句对比法，我们可以把原文当中的一些细节段落做一定的删减，拿来和我们原本的书中的内容去做比较，这样子在倒逼孩子们通过这样的对比的方式，他们可以再一次的走进文本当中去细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方法，可能就是一句话概括法，这也是我们对孩子们能力的培养的一个践行的实践路径。我们其实可以在孩子们读完一个小章节之后，强制用一句话来试着帮助他总结内容，这样子可以基于复述的理论，我们输出型记忆远高于被动的浏览记忆。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孩子们的概括能力可以有普遍的提升，也不至于说看完一本书之后不知所云。
11: 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孩子不爱写没素材，写作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困难，好像写3句就停，没有办法写得更长一些啊。那您认为小学生去习作的话，他的第一步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积累素材，还是多一些方法，还是培养兴趣呢？老师，
12: 我想写作的第一步优先要攻克的一定是兴趣，其次是我们的素材，最后才是写作技巧。因为从我们的写作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孩子们这个停笔主要是因为有畏难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先保兴趣，不限制他创作的字数，也不限制他创作的题材，哪怕就是1、2句话完成了，这样也算数。所以家长们要注意的是，学生一旦一开始只写2、3个字的时候，先别着急着生气，只要他动笔我们就值得表扬，慢慢的他就愿意多写了。其次，兴趣建立之后，我们可以引导着他充分的去积累生活中的素材，当素材逐渐的丰富以后，孩子们也就慢慢变得有话可说了。我在真正的可能教学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情况也都是有本末倒置，上来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写出修辞呀结构，所以直接导致了孩子们是抵触习作的。
11: 所以还是先培养兴趣啊，兴趣是最是所有零后面的一啊。那从阅读到写作，日常有哪些低成本一操作可以做的一些小训练呢？
12: 我比较推荐，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可能就有像家具挪用仿写，摘抄书中的句式，立刻让他复制，完成一个仿写训练。还有第二个，可能就像我们的五感小练，五感也就是调动起身 自己身体上的这个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五方面来尝试着简单的描写一个事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口头复述，这是最低成本也是最不耗时间的，口述当日阅读当中的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尝试着说说自己的理由。其实随口的这种表达它也是一种口头作文。
11: 嗯，哪怕是进行一个转述都是啊。那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因材施教，尊重差异，不爱读的孩子和读得多写不出的孩子，以及基础弱的孩子，像我们的尖子生还有其他的孩子，那应该怎么去分别进行引导呢？应该这个方法方都是不同的是吗？
12: 是的，这四类孩子的确啊，我们是应该分层去引导的。比如说不爱读书的孩子，我们可以从漫画趣味性的这种短篇小故事切入，我们降低了门槛之后，率先把他的阅读的这种习惯培养起来，不强制他读固定的篇目。对于读得多写不出的孩子，我们可以每日加强读写的训练，固定句式的仿写呀，强制落地的输出，这样子就能打破他只进不输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就放弃整本书的精读，去降低难度，以短句或绘本的片段为主，从每日一句话写话起步。像我们最后的这个写作尖子生啊，这一类的孩子，我们则需要压压担子，给他们增加思辨任务，让他们在读完书之后可以写一写、评一评，或者是创意性的表达，改写故事、创意续写，这样子可以大大的激发他的阅读和创作的欲望。
11: 嗯，老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先让孩子有这个写作的兴趣啊，但是往往如果不做要求的话，会写成这个流水账，没有细节，没有感情。那我们怎么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高，让孩子把一句话写得具体、写得生动，把自己的感受能够真实地写出来呢？
12: 先为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操作落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句话扩写，让孩子们用上我刚刚提到的五感，加上一些细节的动作描写，就能够把简简单单的一些生活中的细节事件描写得清清楚楚。再比如说小事情要抓瞬间，我们要引导着孩子们舍弃无用的流水账细节，我们可以定格在某一个画面当中，不要从起床一直写到自己睡觉，可以只写我一天当中最有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一个瞬间。最后还有就是真情的落地，我们需要引导着孩子们去感受，捆绑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比如说疼痛的感受，他不单单只写我很疼，还可以写出膝盖具体的火辣辣的那种触感，鼻子一酸，而且他表情上面差点眼泪都掉了下来。其实这所有的东西汇总在一起，他的真情也有所流露，他的事件也变得描述得更加详细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让孩子们留心每一个瞬间，回到当时发生这件事、遇见那个人的那一刻，放大当时的感受，回到当时的场景，就会有更多情绪或情感上的交融，情感细腻了，孩子们笔下的文字也就鲜活了。
11: 嗯，老师给的这个操作方法都特别的具体啊，很有操作性。我们再来问问其他的嘉宾，首先来问问魏同学啊，你在写作文的时候有没有发愁这个素材有点少，不知道怎么下笔的情况？在自己日常呀、日记或者小习作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读写练习的过程当中，感觉突然有什么样的方式对自己的帮助特别大的情况，或者特别有效的情况呢？讲讲自己的经验好吗？
8: 我以前也发愁过，但现在我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素材，只要我们去挖。就比如说学校的足球赛，我们班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冠军，我把每一个精彩的进球瞬间都写了下来，到现在看还是热血沸腾。今年我在学校拥有了一块小菜地，里面种了辣椒和番茄，我把它们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过程都写了下来，就像他们的成长日记。日记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它就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好朋友，帮我把这些美好的回忆都记了下来。比如我今天带来了一篇日记，我在日记中写道：太激动啦，太激动啦，今天放学我去看我的小菜园，发现西红柿的枝头上竟然挂着几颗绿色的小果实，圆溜溜、绿油油的，像一颗颗小弹珠。我蹲下看了又看，摸了摸，摸了又摸，生怕是在做梦。这是我写的日记，除了写日记，我还会在平时读书后做摘抄，积累好词佳句。
11: 所以说魏同学他的一个经验就是写日记对自己的帮助非常的大啊。
12: 是的，
11: 其实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写过日记的朋友很多年以后再去回头看自己的日记，有时候你会感觉尴尬的哭脚，但是在读这个字里行间的时候，那些可能已经忘了或者说淡薄的一些情感，它又会冲击你的这个脑海，感觉又是历历在目啊，又在回忆当时的这个情景，又感觉特别的感动啊。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吗老师？
12: 是的。
1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何盼盼老师来通过您的这个经验来分享一下，在分层辅导不同水平的这个学生，比如说我们的学困生、中等生和优等生写作的时候，何老师您的角度有哪些不同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稍后的时间还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再会。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好的，各位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名师在线节目。那刚才呢，我们请我们的魏和书同学来分享了自己通过写作文来提高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下面的时间请和盼盼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讲讲，您怎么来分层辅导不同水平的学生在读写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何老师，
1: 其实每个班都面临的学情差异较大的问题，那学困生他的核心问题就是基础比较薄弱，积累断层，低年级因为没有做到字词掌握扎实，识字量不足，导致课文读不通，句子读不顺，无法精确地去提取文章中的关键信息，所以他写话的时候错别字，语序混乱的情况就比较多。那长期下来，孩子就产生了一些写作的畏惧心理，本能的就抵触动笔。这类学生的进步速度比较慢，那作为老师就要长期的去巩固，稍微有松懈，孩子的情况就会反弹，所以辅导难度相对于是比较大的。那中等生他是卡在了看得懂但是写不出彩的瓶颈，孩子读通读顺课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孩子只会被动的去接受信息，不会主动的去赏析好词好句或是提炼文章当中的主旨，那看书只是看个热闹，那写作文的时候也是平铺直叙，不会一些细节的描写，不会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那针对于这一类的孩子，就要加强对孩子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去鼓励孩子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扩充孩子的写作素材。那优等生他的常规写作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但是他容易陷入一种模板化的写作陷阱，那孩子很擅长去套用写作文的模板，
0: 太会技巧了。
1: 对，所以他可能缺少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写阅读的时候习惯性缺少一些批判性的思维，很难写出孩子深度有个人的想法。所以这类的孩子一定要鼓励孩子去扩宽自己的思想，鼓励孩子去写出自己的想法，突破这种固化的思维。那除此之外，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就是在一堂课40分钟很难照顾到这三类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全天候的一对一的去跟进去辅导，个性化的辅导也比较难以去落实和覆盖。
0: 哎，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更需要家长啊，
1: 对，需要家长
0: 跟进，
1: 跟进和协助。
0: 从逻辑来分析的话，可能比如说孩子是不是越来越小的时候，比如说一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彼此之间的差异会相对小一些，越到年龄大一点的时候，然后彼此之间的差异会加大。那么有些比如说基础差一点的孩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补自己在一二年级落的这个课程啊。也想请问问老师，从您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从哪个时间段去抓我们孩子的这个阅读和写作会更好一些，两位老师能不能分别给一些建议呢？
2: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习作阅读和习作一定是从基础最起始的时候就要开始，比如说像对阅读，我们从零开始培养的更多的是习惯，习作的话慢慢的是渗透到重点的教方法和让他们用方法，可能从3-4年级开始就要重点的有意识的培养了。
0: 好的，有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我们的家长朋友也会有一个抓手啊，什么样的年级应该去做什么。当然我们这个节目里说的会相对简单一些，具体怎么操作或者自己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的老师多多交流和沟通。家校公寓是我们现在教育非常有用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现在是 AI 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怎么去守住本心，我们的读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 AI 能够写作文写句子总结段落润色文章，很多小朋友们其实用豆包已经用得很好了。
2: 对，
0: 老师们在批作业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孩子们也在使用豆包来完成作业呢？
2: 有这样的痕迹。
0: 那现在 AI 能写作文也写句子总结段落润色文章，我们总觉得它会很多的东西， 能够缓解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压力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和家长就会问了，那有了 AI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认真读书，认真的去坚持写作吗？老师，
2: 我想这一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AI 是现成的文字的成品，但是阅读是滋养心灵积累与阅历的过程，写作则是梳理自我思绪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两者都是孩子们在心智成长之整个道路上的一个必须经过的这么一个历程。但是长期依赖 AI 写作的话，其实也会丧失语言的感知能力，脱离了工具之后，连完整的句子可能都无法正常的表达。所以工具能输出文字，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们日积月累的这种语感和思维的成长，所以动笔和读书写作永远是不能被取消的。
0: 还是要有这个意识， AI 只是工具啊。
2: 是的，
0: 如果太过依赖它，会导致我们能力的丧失。
2: 对，
0: 那 AI 写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这个作文特别的工整，没有语病，而且没有模板，你会发现它想的东西有时候会比你想的会更加的多，更加的全面。但是呢，你在看的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点真情实感。那我想问马老师，您觉得这个 AI 替代不了孩子们读写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2: 我认为这核心的有三样，首先是真实的生命体验，再来就是发自本心的情感，还有就是独一无二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我们同一篇文章难忘的一件事， AI 它写出来的有可能是标准的范文，但是孩子亲身经历的小事，哪怕文字十分的稚嫩，细节和心绪一定都是独一份的。所以真情与个性化的思考永远是作文的灵魂，也是阅读沉淀之后的内化产物，这是算法，是我们的 AI 无法生成的。
0: 对，这就是像我们写日记啊，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你多年之后回看自己日记的时候，你会想，当时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我的心态是什么？
2: 是的，
0: 这是 AI 没有办法给我们的。那 AI 时代阅读的价值有没有一些改变呢？老师，我们更需要培养孩子哪些阅读的能力？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做怎样针对性的一些改变呢？
2: 我想阅读的价值没有缩水，反倒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只是培养的侧重点开始发生了倾斜和改变，以往的阅读可能重在积累词句或是学习写法，而如今在这个海量信息 AI 文案随处可见的时代当中，我们要重点培养孩子的四项能力。首先第一就是信息甄别的能力，要求他们去分辨内容的优劣以及辨别虚假文字。第二就是深度品读共情的能力，孩子应该走进文字去体悟人物的心情。第三则是批判思辨能力，不盲目的跟从书中，不盲从 AI 给出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第四则是内化迁移的能力，把阅读所得转化成自身的表达。我想 AI 可以快速的概括内容，但是却不能帮助孩子完成心灵的成长。
0: 那么现在也刚才提到这个 AI 存在这个帮助孩子写作业的情况，也存在孩子们这个依赖 AI 的情况，那怎么去避免孩子过度依赖 AI 不愿思考不愿动笔的情况？那老师您在具体的教学当中是怎么来引导的呢？
2: 在日常的教学中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可能采用的是疏导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们去有所提升。首先第一是在任何一次课堂的这个习作的任务下发之前，一定要再次明确要求严禁孩子们整篇 AI 去代笔。第二则是分层作业的设计，像我针对不同学段的孩子，针对不同能力的孩子，都要设置不同的写作门槛。第三则是作文的点评，优先去欣赏个性化的表达，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个性化的输出和表达是值得被肯定的，哪怕自己的文笔是普通的，但只要是原创的真情实感，他的得分一定都是高于精致的 AI 范文的。
0: 我替孩子们问个问题哈，马老师何老师，如果说孩子们用 AI写了一篇作文，那老师来看的话，是不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对应学段的孩子，他的学情我们是相应比较了解的，他能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水平，所以可能一眼就能够分辨得出来。
0: 所以孩子们，这个作业还得好好写啊，是不是也写得一眼看出来啊？ 我们教家精神强调的是立德树人，守正创新。 AI 的时代，老师们更要教会孩子什么，诚实表达，独立思考，还是善用工具呢？马老师，聊聊您的想法。
2: 我想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维持在独立思考排在首位，诚实表达是底线，合理的善用工具则是一种技能的提升。独立思考它是立身之本，没有自主的思考的话，孩子可能很难去主动的接收，它更多的是被动的这种吸收吸纳啊，至于吸收的多少可能还未可知。诚实的表达则是做人的准则，所以我们杜绝抄袭，杜绝代写。
0: 嗯，
2: 善用 AI 则是新时代必备的一种能力，把 AI 去当作工具，真正的去使用而非替身。
0: 那么您给孩子们说一说，就是如果说要使用 AI 的话，怎么去正确的使用 AI、可以用在哪些方面，坚决不能用在哪些方面呢？
2: 可以适用的场景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阅读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生僻的词字，都可以借助 AI 来解释释义，让它得到拓展。还有就像写作思路卡壳的时候，卡顿的时候，都可以借助 AI 去拓展自己的选材角度，罗列写作提纲。但是我们坚决杜绝它使用的，一定像我们日常的小练笔、单元的作文，杜绝全程的 AI 代写。再来就是像我们整本书的读后感、读书分享的这样的文稿，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原创，更多的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0: 就是有思考性的东西的话，你可必须要自己来做。
2: 是的。
0: 但是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去把自己不认识的字词，来做一个学习啊。
2: 是的。
0: 它比你自己查要快一些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工具，怎么来用好它也是我们小朋友们需要去掌握的一项技能。那有人说 AI 时代写作不再重要了啊，我们还是要更正确的去理解和思考这句话。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请马老师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给一些寄语，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时代里守住阅读的温度，写作的真诚，让孩子们在文字里，在书香里成长。
2: 其实我想，写作从来不只是应付语文的考试，应试是阶段性的运用，而写作的本质，它是一辈子的底层能力。所以孩子们在落笔的过程中，梳理逻辑，沉淀情绪，完善认知，这个思考过程是无可替代的。哪怕 AI 能够一键的成文，人依然是需要通过书写来认清自我，传递观点，这就是坚持好好写作的长久的价值。
0: 其实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好多的小朋友都在进行留言。有一小朋友说，这不愧是副校长啊，说得真好。还有一位说，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班主任来这里做讲座呢？那先跟你预约一下啊，可以给我们的老师做一个推荐。
2: 好的，
0: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也感谢马嘉文老师和盼盼老师以及我们的魏和书同学。那今天的名师在线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沃福百瑞将军旗有机枸杞原浆，添加枸杞籽油，采用高压均质技术，吸收更全面，口感更细。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2: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1: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3: 动力条件。
4: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5: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6: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7: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9: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10: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7: 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欢迎收听这一时刻整点资讯。6月20日至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一行来宁，持续就巩固脱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参加调研。6月4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优化公安政务服务体验，近日宁夏公安厅推出便民新举措，110求助咨询平台与公安治政专属咨询专线全面联动互通，为群众开辟高效便捷的身份证业务咨询新通道。6月4日，请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启动2026年高考期间公交运营保障工作，明确高考期间银川市广大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公交线路。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通过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加强协同，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推动行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国家医保局5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号通报，针对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

0: 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记者6月5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江苏、福建、甘肃、重庆、大连等地税务部门当日曝光一批共5起高收入自然人偷逃个人所得税案件。美国媒体4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整点资讯。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关爱
2: 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不仅仅是诗意。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2: 周末愉快，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非常感谢您此时此刻呢，又与我们共同分享快乐的内容，也希望因为我们的陪伴，可以让您的假日生活更轻松更愉悦。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首先来说说有关电影的话题啊。那相信呢，西部片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记忆，也是爱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很盼望每个周末能够在电视上去看到这个我们这边译制的西部片啊，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不一样的风貌啊。那同时呢，又有最纯粹的爱恨情仇。那后来呢，这个西部片就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多数西部片的衰败轨迹就和片中的牛仔主角如出一辙，岁月搓磨，风光转瞬不再，然后那些靠着非黑即白的简单善恶、完美英雄人设搭建起来的影片呢，慢慢的也就沦为了时代的标本啊。可能很多人呢，只有在怀旧或者是钻研影史的时候才会翻出来看一看。但是在西部片当中呢，总有很少数的一些佳作是跳出了这一套宿命的逻辑。他们呢，不再把西部荒原塑造成快意恩仇的热土，而是视作魔人的炼狱。那角色呢，恪守着做人的底线，会被迫生气窘迫，身心疲惫和漫长的时光一点点去消磨人生，但他们最终剩下的选择才是影片真正想要诉说的内核。所以呢，这类的西部片呢，可能就会成为很多电影爱好者的收藏品，甚至反复观看的影片。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要向大家呢推荐1950年到1980年间诞生的9部经典西部片。这个时间刚好呢，也是美国西部片的黄金30年啊。这段时期呢，电影导演们不再用西部外壳简单的讲述善恶故事，而是借喻荒野寓言描摹现实的人生。那么，所以呢，这些西部片呢，其实是足以列身于电影这个历史当中的佳片排行榜啊。所以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和分享一下。首先呢，向您介绍的是1959年上映的《赤胆屠龙》啊。那么这部呢，由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拍摄的《赤胆屠龙》呢，最初啊，并不是说一定想要拍这样的一部西部片，而是呢，导演看不惯影片正午，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拍一部属于自己的西部片。因为呢，这个霍华德·霍克斯和约翰·维恩呢，都反感正屋里那个西部的警长四处奔走，恳求全镇居民帮忙的设定，觉得呢既缺乏硬汉风骨，也背离美式精神。于是呢，《赤胆屠龙》里由约翰·韦恩饰演的约翰·钱斯警长呢，就成了那个只相信自己、断然拒绝来历不明者援手的人啊。 那么他要独自把一名杀人犯关在牢房，那么对抗对方雇来的大批杀手啊，那么帮手呢只有一个酗酒成瘾正在戒酒的副警长，以及呢脾气古怪的老伙计，还有稚气未脱的一个少年啊。全片呢只有141分钟啊，可以说呢整部影片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迪恩马丁呢向来是以风流倜傥、流连酒会闻名，此番呢他颠覆性的出演这个酒鬼啊，就是我们说的正在戒酒的这个副警长啊，啊，那么把这个角色的酒瘾、缠斗以及这个自己在影片中角色的设定的挣扎啊，演的是真切入骨，堪称全片的惊喜。那本剧呢是由这个利布莱凯特与朱尔斯福斯曼联手打磨，他们完全信任这个角色的塑造，不少的戏份呢愿意放慢节奏去细细铺陈，所以呢才有了这部141分钟的赤胆屠龙。如果想要看这个西部片的风骨型影片啊，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那么第二部呢向大家介绍的美国西部片呢是1962年上映的《自古英雄多寂寞》啊。其实这样的名字啊，虽然它翻译过来呢很有中式的风格，但是确实也非常的切合这个美国西部片那种苍凉的这个背景啊。这部呢由这个科克·道格拉斯拍摄的《自古英雄多寂寞》呢，被导演和演员称为自己演艺生涯最爱的作品啊。那么这个科克·道格拉斯呢，还出演过《斯巴达克斯》《光荣之路》《夺得锦标杯》等传世名作。那么，而他的编剧呢，是当时刚刚摆脱好莱坞黑名单束缚的达尔顿·特朗博。他呢是以文笔犀利来这个见长，那么所以呢整部影片呢打造出了一个故事背景放在现代的这种西部片，应该说呢在当年拍摄这种影片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罕见的啊。那么故事讲述的是1962年的新墨西哥州，牛仔杰克·伯恩斯呢还骑着骏马穿梭在高速公路与直升机遍布的现代世界。他为帮朋友脱困入狱，却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可以一走了之，好友呢却偏偏要执意留下。影片的基调悲凉却不刻意煽情，道格拉斯呢倾尽心血诠释角色，一身执拗藏着满身伤痕，坚守着一辈子的独立信条，到头来却只剩了孤身一人啊。影片呢质疑体制，共情边缘人物的内核，放在如今依然是显得很前卫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呢主题反而越发的厚重深刻，所以呢想要感受这种放在现代场景下的有寓意的西部片呢，可以去看看这个《自古英雄》。

0: 第三部向您介绍的是1960年出品的《豪勇七蛟龙》啊，这部影片呢，是那种属于天生具有纯粹质感与绝佳观赏性的影片啊。那么导演约翰斯特奇斯呢，其实是在翻拍了这个日本导演的这个黑泽明的《七武士》啊，把这个故事呢是搬到了墨西哥啊。七位落魄的枪手受雇，守护边陲小村落，常年抵御劫掠村庄的土匪啊。故事的脉络干净利索，没有繁杂的世界观，也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的铺陈，就一路朝着最终决战这样稳步推进啊。那么这部影片呢，也聚集了当时演西部片的一众演员啊，像优伯列纳、史蒂夫麦奎因、查尔斯布朗森、詹姆斯科本以及罗伯特沃恩等实力派的演员。七位侠客呢，人设各异，彼此之间却是默契十足，这也是整部影片的最大亮点。而后续也有无数的作品呢，借鉴跟风本片的框架，但很难复刻原作的温情笑点与爽感兼备的独特魅力。那影片呢，接连催生出了三部续集，一部巨作。2016年呢，还推出了翻拍版。可见啊，《豪勇七蛟龙》在西部片这个当中所占的地位啊。
1: Wow, who are you, man?

0: 时尚时刻，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3: 好，那么继续呢，我们西部片佳作的推荐，第四部叫做《决斗有马镇》，1957年出品。这部影片比较短，全片呢仅90多分钟，但是承载的内容却远超不少时长翻倍的西部片。影片讲述的是由范赫夫林所饰演的家境窘迫的牧场主丹·埃文斯，为赚200美元酬劳，奉命押送匪首本·韦德登上开往油马监狱的列车之后一系列的故事啊。其实影片呢，大部分呢聚焦于两个人的心理博弈，就是狡黠迷人的匪首不断地试探着农夫的底线与信念啊。影片呢拒绝给出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主角与反派呢也无法被简单的贴上一个标签，两人啊都是深谙生存的妥协与无奈，那么在对方身上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尤其呢这是个在这个饭店独处的对手戏啊，更是西部影片的名场面。虽说呢2007年呢决斗有马镇进行了翻拍，而且质量不俗，但是终究原版是难以超越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向您推荐值得去观赏的美国西部片啊。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

0: 免费吧。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够潮，
4: 够热，
3: 够时尚。
4: 好吃，
3: 好玩，
4: 好实惠，
3: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我是朱翔。那接下来呢，继续向大家介绍值得反复观看的优秀美国经典西部片的第五部《虎豹小霸王》，出品于1969年。这部影片呢，堪称影史上最佳搭档影片。保罗纽曼与罗伯特雷德福同框，这个气场浑然天成，单凭二人的默契互动就能够撑起整部作品。好在呢，影片剧本呢同样是封神的啊，威廉格德曼呢也凭此片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本片呢诞生于西部片转型的关键节点啊，就是旧西部时代落幕，科技颠覆原有生活啊，因此呢在片中啊，布奇与圣丹斯这类的亡命徒就渐渐地沦为了时代遗孤，曾经无拘无束的荒野自由被规则与体制慢慢吞噬，两个劫匪的心知大势已去，整部片子呢都在拼命地逃离时代洪流，而最终却难以逃脱覆灭的结局。恰恰呢，这也是影片能够经久流传的关键。接下来呢，这也是典型的西部片《日落黄沙》，出品于1969年。如果说呢，《虎豹小霸王》呢在讲述西部缓缓的落幕，而《日落黄沙》呢便是亲眼见证西部野蛮时代在血泊中消亡。两部影片呢也是同一年面世，风格反差却非常的强烈。《日落黄沙》呢讲述的是1913年的墨西哥，由威廉·霍尔登饰演的派克·毕肖普呢带领着一众垂暮劫匪，那计划呢最后来一票啊。那昔日呢同伙倒戈，受铁路公司雇佣呢，带着赏金猎人呢一路的追剿旧主啊。在影片当中呢没有绝对清白之人，每个角色呢都背负着无法挽回的罪孽，而导演山姆·佩金帕呢也让观众直面这份残酷。片尾呢长达4分钟的混战镜头剪辑精密，所用的胶片格数创下了当时好莱坞动作戏的记录，彻底呢改写了西部枪战片的拍摄范式。那么时隔半个多世纪呢，本片的镜头语言与叙事尺度依然是非常超前。

好的，那继续呢我们的西部片之旅。第七部向您推荐的西部片是1976年出品的《神枪手》。影片的开篇用蒙太奇混剪约翰·维恩过往经典片段，包括《赤胆屠龙》《原野奇侠》《红河》，其实呢更像是主演前半生的缩影啊。那1901年传奇枪手 J.B. 布莱克斯来到了卡森城，经医生，就是这个詹姆斯·斯图尔特所饰演的医生确诊呢，已是癌症晚期。于是呢，他住进了一个寡妇经营的公寓，只想着安静地走完余生。可奈何风雨，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赫赫的威名注定让他无法善终。那当时呢，这个约翰·维恩本人呢，也正身患癌症，所以切身的病痛让他融入到了角色的演绎之中。演员呢与人物的命运呢是融为一体。导演唐·西格尔呢全程摒弃了刻意煽情，主角没有强行洗白，也没有被塑造成神话一般的人物。一辈子靠杀戮立身的他呢，只求离世前做一件无愧本心的善事。所有的影片围绕这样的话题展开。那么影片播出之后呢，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评价说呢，片尾维恩的一句再见罗斯夫人成为了西部影片经典的收尾镜头之一。第八部1950年出品的枪手。其实早在西部片开始反思英雄神话之前呢，1950年的枪手啊就率先完成了这个突破，比正午早两年问世，探讨相近的人性命题，表达的却更为写实和恳切。格雷高利·派克饰演的传奇枪手吉米·林格滔天名气反倒化作囚笼，无论落脚何处，总有年轻气盛的后生上门挑衅决斗，越是想要远离打打杀杀，自身的传奇传说就越传越盛。本片的思想内核呢放在了当下，依旧不落俗套啊。林格呢从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走到哪儿都是满

身疲惫，困在虚名里孤身度日。派克呢，把深入骨髓的倦怠演得入木三分。每次冲突前夕，没有热血亢奋，只剩紧绷的惶恐。影片也戳破了一个真相，就是圣名本身就是一种诅咒。这也是他时隔多年的比上映之初更能引发共鸣的原因。最后一部鼎鼎大名《黄金三镖客》，1966年出品。其实西部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优秀作品，另外一种呢是融入整个类型血脉的传世标杆。而塞尔乔·莱内昂的《黄金三镖客》便是后者。即便呢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也熟悉他的配乐，伊斯特伍德的斗篷，标志性的眯眼镜头，还有墓园决战的名场面。这部影片太过经典了，以至于呢很多人忽略了它本身构思的诡谲和大胆先锋的特质。黄金三镖客呢，讲述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背景下，三名投机者为寻找一处埋藏着宝藏的地点而四处周旋，但寻宝呢其实只是故事的影子。莱昂内呢借寻宝串起了一个个印象深刻的名场面，特写殿阁的人物面容，大段留白的静默，都不断地拉扯着观众的心绪。简单的故事框架，悬念与打斗被磨得恰到好处。当埃尼奥·莫里康内的配乐在墓地决战奏响时，便能体会出这部影片的格局、耐心与影史影响力。所以《黄金三镖客》到现在为止都无人可以复制。

好的，那么向大家推荐完了九部非常经典的美国西部片之后呢，接下来呢有一个新片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新片呢应该说是迪士尼今年的重磅制作啊。说它是新片其实它也不新，因为它的内容很多人都看过啊，只是它从动画变成了真人，那就是海洋奇缘真人版启航，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国电影产业集团有股份有限公司译制，迪士尼影业出品的《海洋奇缘启航》啊，摩阿娜将于7月10号正式登陆国内各大院线。该片呢是2016年上映的奥斯卡提名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真人版，也是迪士尼今年最重磅的制作之一。《海洋奇缘启航》呢，依旧是以位于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为背景，讲述了部落酋长的女儿摩阿娜为了拯救濒临危险的小岛，与半神半人的毛衣联手踏上未知征途的故事。影片呢是由艾美奖与托尼奖的得主马斯凯尔执导啊，那澳大利亚新人演员凯瑟琳拉加艾亚啊出演了主人公摩安娜。哎，说实话她和这个动画版的摩安娜还有点像啊。而在动画版海洋奇缘中为毛衣配音的道恩强森呢，则从声音回到了角色啊，出演啊，这个毛衣啊，这个半人半神的角色。一同回归的呢还有音乐人林曼努尔米兰达，他会继续操刀影片的配乐，而由他操刀的奥斯卡提名金曲能走多远 How far I will go 也将再度唱起。影片的制作呢由加勒比海盗系列的团队来负责，结合实景拍摄与前沿的数字特效技术，打造出承载着古老传说的广袤南太平洋的旖旎风光。同时呢像小猪扑扑等萌宠呢也将活起来啊。海洋奇缘启航将于2026年7月10日呢以 2D3D IMAX 杜比影院中国巨幕版本格式呢在国内公映啊。值得一提的是呢，好莱坞系列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则定于7月3号上映，仅比《海洋奇缘启航》早一周。而7月10号当天呢，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两部国产动画电影同时上映。那届时呢，将会出现4部合家欢电影打擂台的盛况，预计呢会点燃今年暑期档的第一把火啊！因为毕竟暑期嘛，动画片更适合。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来合家欢的观看啊，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啊这部海洋奇缘的真人版。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为您带来的是《残疾人之声》节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节目的更多内容。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6月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吴忠市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四水四令原则，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体系，统筹推进节水治水用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6月4日，记者从银川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异味噪声、餐饮油烟等突出环境问题，近日该局集中曝光了异味扰民、噪声扰民、油烟扰民等6起群众身边环境整治行动典型案例。6月4日，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为杜绝因证件问题耽误中高考考生正常复考，该厅针对中高考关键节点划定2段集中加急办证周期，即日起至6月6日、6月24日至27日，全区各户籍受理窗口与自治区公安厅质证中心打通联动闭环，考生身份证业务优先受理，专人审核优先质证，最大限度压缩质证制作周期。6月2日，记者从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同心县663家重点食品经营主体全都接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入网覆盖率达100%，实现重点食品领域智慧监管全覆盖。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止6月17日，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超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1起查处1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

0: 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有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名片、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元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1: 闺女啊，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1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4: 第一次迈开双腿。
12: 第一次吃饭。
15: 爸，烫，慢慢吃。
14: 第一次系鞋带。
1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3: 来，爸爸抱。哎，
1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

0: 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一年一度的高考是无数少年奔赴梦想的重要征程，每年奔赴高考的路上，总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志愿者，用车轮传递温暖，用善意守护初心。那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访谈的嘉宾呢，是公益志愿者王冠。从2017年至今啊，他坚守爱心送考整整十载，从最初独自一人追随榜样的脚步助力考生，到组建团队成立公益中心，从点对点接送特殊困难考生，到长期帮助寒门学子，十年寒暑更迭，不变的是他深耕公益护航少年的赤诚初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冠十年公益路上的温暖故事。
2: 王总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明天就是6月7号，一年一度的高考将正式拉开帷幕，盛夏逐梦，执笔启航，万千学子即将奔赴考场，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高考之路有少年们的奋力拼搏，更有一座城市的温暖守护。多年来，王总您和您的公益团队十年如一日，坚守爱心送考一线，用车轮护航学子，用善意温暖考场。临近高考，大家都在紧张筹备，那请问今年的高考前夕，您和团队都做了哪些充足的筹备工作？
3: 好的，今年呢，我们所有的参与送考的车辆做了全面的检修，首先是一定要保障安全，那么其次呢，对于司机的人物他的驾龄的拣选这方面，我们做了详细的调查，就是报名的可能有30多个，但是我们选出来的可能才只有10几辆，就是年龄驾龄比较时间久的老司机，而且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的，那我们首选这样的人。还有从这个车辆安全检修加安全驾驶这方面，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确定。首先就是一定要保障送这个学子的时候能够安全送达，这是我们做的比较全面一点的工作。
2: 针对留守学子、残疾考生、受伤考生这些特殊群体，咱们会提供哪些专属准备？
3: 我们有1对1的这样的司机呢，都是从老司机里面优选出来，这种既有爱心又有耐心的这个司机，提前呢就是对他们的住址、地方、路线做了详细的了解和对接，这样不耽误时间。其次呢，就是对于车辆的要求，因为他们有的是残疾孩子坐的轮椅嘛，所以像轿车呢就放不进去，那么我们就选了这个大的越野车，而且呢把车呢提前都清空，轮椅呢放到后备箱，有电动踏板的这样的车辆，让他们上车的时候呢比较更方便一些，而且提前一天我们把所有的车辆呢都做了清洗，空调啊还有各方面进去之后呢，孩子们会感觉很舒服。车上面呢常备的就是医药箱都有的，然后呢给他们备着水，每个考生呢会送他们一束花，让他们觉得被尊重被关怀，心里面呢就会更温暖。
2: 能感受到您和团队的准备还是非常细心非常用心的，也真的特别辛苦。想请问今年咱们的爱心送考路线规划、接送模式和整体服务形式是一个怎样的安排？今年的帮扶考生当中，是否依旧有残疾考生、特殊困难考生需要我们重点1对1护航？
3: 我们跟这个共青团呢对接之后，我们今年冠捷公益慈善救助中心对接的是31中考场，那么对于我们1对1的考生，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远的考生呢，提前都跟他们对接了这个住址然后路线，我们分的3个组，一个组呢就是接送这个残疾的孩子，一个组呢是接送这个受伤的孩子，一个组呢就是接送的这种贫困比较远的孩子。提前呢我们都把家庭住址我们都走访了，都谁去对接，提前把这些呢都做得很熟，然后到时候在接送的路程当中，我们把时间基本就是说能匀出15分钟的时间来， 提前能够早早的把孩子送到考场，和这个31中这边的维持秩序的交警也做。

0: 了提前的沟通，因为孩子们坐轮椅嘛，接送他们的车辆是可以直接送到学校门口的。一对一接送的呢，早上最早的时候要5:40就要从家里出发，因为他们要从家里，你要到了长镇，从长镇接上孩子再到31中，这个路程时间差不多要至少要准备出1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们就要提前5点多就要出发，还是挺辛苦的。大家在接送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给孩子们能够就是说提供最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因为这关系到他们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嘛，所以在这方面能够帮到他们，这些爱心送考的爱心人士们，是真的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
1: 我们了解到，您的爱心送考之路从2017年开启，一坚持就是整整10年。想问问您，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踏上了爱心送考这条公益之路？您还记得第一次独自送考时候的场景和感受吗？
0: 我以前就也经常做公益。就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我都带着团队、带着物资过去那边，就开始了这个公益之路。那么在2017年，看到也是爱心的朋友跟我推荐，说雷锋车队，在这个谢双义会长的带领之下，每年就去这个送考，给孩子们去爱心送考。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所以那年呢，我就参加了。一开始是我一个人。一开始有所顾虑，因为跟大家都不熟嘛，又是第一次参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到了那里之后，谢会长提前就给大家讲解了送考的这些基本的要求，然后呢，和大家相处的时候，和这些志愿者们相处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有爱心，互相关照，然后呢，互相有这些难的苦的任务都抢着去上。和大家相处下来之后呢，觉得真的非常感觉特别好，和一群热心的人、一群善良的人、一群有大爱的人在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的爱心送考的事情，就觉得特别开心。所以，尤其县会长呢，他以身作则，这个在他的这种感召之下，每年我就开始参与，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年呢，第一次我们是在六盘山中学，第一次去那边的时候。这个因为大家都不熟嘛，刚去的时候程序也不知道，然后这些爱心志愿者们就特别热心的给我们指导车位，帮我们签到，告诉我们做什么样的准备，怎么样接送学生，所有的注意事项，然后整个的团队呢瞬间就这个融入进去了。然后当时接到一个比较贫困的孩子，然后呢跟他一开始沟通还是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压力，但是孩子很乐观。通过和孩子的沟通之后，在孩子身上也学到了他那种坚韧，然后对未来的那种拼搏奋斗的那种决心，所以呢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的开心，然后就开始跟这个团队一起，把这条路能够坚持到现在。
1: 10年送考，10年护航。王总帮助过很多的寒门学子、行动不便的特殊考生，有这么多年的公益经历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最感触您的特殊考生的故事，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吗？
0: 是的，有一次送一个小伙子，然后他的脚受伤挺严重的，然后呢家还挺远，别的车呢太小，因为我那个悍马车比较空间大嘛，所以呢我就去一对一的接送他。第一天的时候，这个因为他体重挺重的嘛，我往上抱他，然后又往上送轮椅，哎呀就觉得这个身累得浑身是汗。然后路上跟他沟通怎么样去应对考试，聊得挺开心。然后呢，他也受益匪浅。那么当他第一场考试考下来之后，出来的时候眼眶都是红的。他说：“真的，王冠老师是非常感谢你。以前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因为有你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帮助，和你亲身把你高考的这种感受说了之后，告诉我怎么样考题，我就按你说的。”这个感觉，我这次考试的这个整体的状况，会高出我的这个期许的很多，所以他受益匪浅。直到3天送考结束之后，最后一天把他送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家庭也比较困难，但是呢，父母在家里面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专门的就是为了请我吃饭，表达他们的心意。当时他父亲也是 眼含热泪的握着我的手，一谢再谢，解决了他们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家庭比较困难，路又远，孩子又受伤，我当时也真的是热泪盈眶，特别感动，所以我说那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1: 从个人送考到号召同事加入，组建爱心车队，再到2023年成立公益慈善救助中心，这一路走来，队伍在不断的壮大。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团队发展的历程？
0: 好的，好的。我是2017年首次参加高考，后来20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动员工，跟着我一起去送考。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疫情了嘛，这个受疫情影响，所以说送考这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当时呢，就感觉到人手不够，心有余力不足。你一个人做公益，只是影响到你能所影响到的人。如果一群人做公益呢，就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和力量。所以我22年呢就申请注册，23年，获批是注册的自治区的这个级别的冠捷闪亮公益慈善救助中心，主要呢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孤儿、特困、贫苦的孩子们上学、助学，在这方面呢，就是包括我们送考的孩子，如果他们家庭特别困难，我们就会通过了解调查之后，会给他助学金。高中生呢是1500到2000，大学生呢是2000到3000每学期。这样的话就是帮助他们一直到大学毕业。所以我们的团队呢，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从起初的十几个人到几十。

0: 升级和优化。
1: 对，在有了团队之后，拿到任务的时候，从我们的这个报名的人里面精挑细选，选出特别可靠的司机，还有这个车辆做了安全检查之后，然后又规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就是第一呢，因为我们是志愿爱心送考，所以不能接受我们所送考的学生及家长的任何回馈，或者是礼物这方面的，绝对不可以。那么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遇到这个接送的学生，包括就是给他们买水啊、买花这些费用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掏腰包，就是自己出车、出人、出物、出力、出资，然后呢，能够给孩子们，给予一个最这样温馨的一个环境，让他们能够轻松的去应考。每个司机呢，我都会把我自己送考的这种经验、10年的经验跟他们分享，疏导孩子的心理压力。同时呢，就是能够给他们信心，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最温馨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去应对考试，去获取优异的成绩。
0: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受到我们的帮扶，这些受助的学子后续会不会和我们的公益团队保持联系？有没有让您欣慰的爱心传承？
1: 有啊，我现在公司里面就是秘书处的一个学生，还有就是我们行政部的一个小高管，他们都是我们资助和我们送考过的学生。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呢，主动申请到我们的集团，到我们的公司来实习，然后呢留任。因为我们冠捷公益呢，每月至少一次做公益和慈善活动，去看望孤残院啊，或者看望老人院，或者是资助特困的学生，他们一定会把自己工资里面拿出来50或者100块，去捐助，同时呢亲身去参与，就是说能够让我看到我们的付出的这种回报和收获特别的大，而且他们也在影响着他们身边的人。这样的话，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善良影响善良，就会让这个社会呢变得更加美好。
0: 10年风雨兼程，10年初心不改，10年的公益送考和助学帮扶，回望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这份事业给您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
1: 收获感触特别多。起初做的时候就是出一份善良的心，因为我的父母从小就经常教育我，就是学会分享。小的时候就会邻居啊有困难的，父母他们都会去帮，也会带着我去帮他们。所以从小这种影响，在父母身上看到的和学到的东西，能够去多帮助别人。后来呢，开了公司之后，慢慢的也有了一点的这个经济实力，在这种一直坚持的公益当中，首先就是自己内心特别的快乐，然后呢也会影响身边的人跟着自己一起做公益，慢慢的时间久了之后，努力的做一个能够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们都会一直拿着好的项目来跟我合作，其实也是帮我，那么从中呢，我也的确是赚到了一些钱。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在这个地方赚了一些钱，那么就努力的去帮助这个地方需要帮助的人们。以后会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带着冠捷公益的这些爱心人士们，能够为社会呢做得更好。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够潮，
8: 够热，
7: 够时尚，
8: 好吃，
7: 好玩，
8: 好实惠，
7: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9: 好的，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有关旅游的话题了啊。每到盛夏，旅行的快乐总会被高温消耗掉一大半啊。很多人出游呢，都逃不过这些糟心的痛点，比如网红避暑地是人挤人，拍照路上全是人，热门景区商业化严重，性价比极低，户外出行暴热闷汗，走两步挥汗如雨。而普通玩水的景点水质差，体验感拉胯，想躺平避暑又怕无聊形成单调，所以呢，夏日是出行的好时光，又是让人觉得很难出行的一个抉择啊。所以今天呢，就和您分享一下2026年的一些小众的避暑清单，全部都是那种人少景美，这个平均温度在20度左右的原生态秘境，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海，能沉浸式纳凉，又能拍出绝美大片，亲子自驾、闺蜜出游、独处散心，都很适配的。选择离您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有时间可以去相对较远的地方。首先向您介绍的是黑龙江伊春，这里是一个22度的森林天然空调，可以说是治愈森系的避暑好去处。作为2026今夏爆火的北方避暑小城，伊春啊是堪称小兴安岭深处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全程呢被原始林海包裹，盛夏日均气温只有22度，完全不需要空调，晚风裹挟着松木的清香，清爽又治愈，可以让你彻底的

告别盛夏的燥热。在伊春没有拥挤的人潮，700多条溪流穿梭林间，满眼皆是治愈的绿色。推荐呢，您可以打卡金山鹿苑啊，可以近距离的投喂温顺的小鹿，并肩漫步林间草坪，氛围感拉满。也可以徒步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穿梭原始森林，听听溪流潺潺，鸟鸣阵阵，夕阳洗肺，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那么在这里呢，整体的节奏非常的舒缓，超级适合亲子出游、老人避暑和佛系的躺平旅行。那在这里呢，它的优势就在于全程阴凉不暴晒，物价亲民，原生态无商业化套路，所以它非常适合慢节奏的度假。那么第二个向您推荐的地方呢，离咱们宁夏就不远了啊，甘肃陇南的观鹅沟，同样是22度的气温，它却是一个绿宝石的秘境，是洗肺避暑的天花板。甘肃陇南观鹅沟呢，被网友称作西北小九寨啊，是2026年低调出圈的避暑黑马。避开甘南敦煌的人流拥堵，藏在陇南的深山之中，夏季气温平均稳定在22摄氏度，负氧离子浓度超高啊，是实打实的天然洗肺圣地。景区内呢，藏着20多处高山湖泊啊，这个泽荡错。鹅曼湖湖水澄澈通透，因为矿物质沉淀而呈现出了渐变的蓝绿色，青山云雾倒映湖面，随手一拍都是山水大片。而沿途瀑布溪流密布，林间凉风习习，全程徒步无暴晒，既能欣赏峡谷奇峰原始森林，又能戏水纳凉，可谓动静皆宜。就这样一个人少清静、水质绝佳、自然风光原始的地方，非常的适合徒步爱好者和山水控们前去游玩。

好，继续呢，来向大家推荐冷门的避暑胜地。哈哈，其实呢，说到胜地，可能大家对它的认可呢和了解度并不高，也不算是胜地，但一定是冷门的避暑地啊。接下来呢，可能江浙沪的朋友们呢比较容易去，那就是浙江遂昌。如果您厌倦了浙西热门古镇的拥挤，遂昌绝对是江浙沪夏日短途避暑的首选。这座藏在浙西南的小城常年被雨幕山林包裹，盛夏的平均温度也只有23摄氏度，山林茂密，绿植繁盛，是江浙沪小众冷门了这个零商业化的避暑宝地。那到这里呢，必打卡南尖岩景区，山间梯田错落有致，云海翻涌缭绕山间，瀑布从崖壁倾泻而下，可谓仙气十足。清晨看云海日出，午后徒步山林吸氧，傍晚静坐山间听风，治愈又松弛。顺路可以打卡大柯古村，依山而建的原生态村落，炊烟袅袅，静谧古朴，远离城市的喧嚣。无论是避暑寻静还是情侣出游，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再有云南沙溪古镇，那今年夏天呢，大理丽江可谓人山人海，物价暴涨，而沙溪古镇呢却依旧保留着茶马古道最原始的温柔，盛夏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0度左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点小冷啊。这里气候凉爽宜人，是云南最适合避暑躺平的小众古镇。这里没有喧闹的网红商铺，没有扎堆的游客，青石板路古朴静谧，玉京桥边稻田绿意盎然，老戏台静静伫立，稻田书店藏于山野之间，每一帧都是治愈的画面。白天漫步古镇街巷，感受慢节奏时光，傍晚坐在稻田边吹风纳凉，晚风习习，可以彻底治愈你的夏日浮躁。原生态的小众旅游目的地，气候凉爽，氛围感又拉满，很适合文艺散心、慢度假的人群。

好，那么继续呢，来向大家分享啊，小众的纳凉的旅游目的地啊。那第五个向您介绍的是川西的错浦沟，这里被称为20度的众神花园，可以说浓缩了川西的所有美景。如果呢您不想挤九寨沟，不想卷稻城亚丁，2026川西避暑首选错浦沟，它就藏在318国道旁的小众秘境之中啊，低调小众，人流极少，盛夏均温只有20度左右，集齐了雪山、湖泊、森林、草甸、温泉所有的川西美景，因此呢被称作微缩川西秘境。景区内湖水清澈见底，雪山倒映湖面，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草甸野花遍地绽放，沿途溪流潺潺，空气清新爽利，不用高强度徒步啊，轻松漫步就能解锁绝美风光。夏日呢可以避开暴雨酷暑，在这里吸氧避暑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封神。那么错浦沟呢真的是一个人少景绝风光多元路况友好适合自驾的小众风光爱好者必打卡之地。当然呢就是介绍了这么多，很多朋友呢就说有些有点远啊，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关鹅沟之外呢，还有没有相对比较离宁夏近一些的？那还得是在甘肃的甘南啊。甘南呢是2026年今夏爆火的避暑胜地啊，避开这个西藏的高反压力，伊犁的人潮拥挤，拥有青藏高原的纯粹风光，盛夏气温呢就是12到22度之间，这种清凉舒适啊，真的是想一想啊都觉得如果到达了和酷热就说再见了。在甘南无垠的草原绿意铺展，漫山的野花肆意绽放，牛羊悠闲觅食，风吹草浪自带清凉感。这里民风淳朴，商业化极低，既能沉浸式感受草原旷野的自由，又能体验小众的藏族风情。白天草原漫步拍照露营，夜晚微风晚凉，抬头就是漫天星空，避暑氛围感拉满啊！气温超低，风光治愈，性价比超高，又适合自驾游、露营、避暑，一定有机会要去一趟甘南。

那么向大家推荐完了小众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夏日出行的温馨提示给您啊。首先呢，就是穿搭方面啊，一定要避雷厚重闷热。夏日出游呢，优先选择浅色系的透气速干衣或者是宽松的棉麻服饰，它自带降温的效果。而山区草原呢，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必备薄外套，避免呢早晚着凉。少穿厚重的牛仔裤、紧身衣，闷热不透气，会影响您的游玩体验。鞋子方面呢，优先选择防滑的运动鞋，可以适配山林、草原的徒步路况。其次呢，避暑旅行嘛，松弛是核心啊。那不要一天打卡多个景点，主打一个慢游纳凉。小众秘境路况舒适，无需要早起赶路，睡到自然醒，错峰游玩，避开午后轻微的暴晒时段，沉浸式的感受清凉风光，告别走马观花式的疲惫旅行。第四呢，就是住宿要避雷，拒绝那些网红的溢价民宿啊。小众避暑呢，无需扎堆网红民宿，本地的农家院平价的民宿性价比更高，干净舒适，通风凉爽，大多呢自带庭院，傍晚呢可以静坐吹风纳凉，价格呢比网红住宿便宜一半，可以彻底避开暑期的住宿溢价的坑。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必备好物一定要带上啊，像便携小风扇、防晒帽、驱蚊液啊，这是夏日区出行的刚需。因为山区呢，这个或者是草原的蚊虫较多，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再有呢，这个高原草原地区紫外线较强，务必做好防晒。随身呢一定要携带水杯啊，山林泉水清凉，随时补水，清爽解暑啊。其实夏天的美好从来都不是挤在人潮里的打卡网红景点，而是奔赴一场清凉的治愈之旅。2026年的盛夏，不必执着于热门目的地，这些小众原生态秘境，用20度左右的恒温清凉，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松弛的游玩体验，治愈所有的夏日燥热和出行焦虑。所以，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收拾行囊，告别暴晒与拥挤，去山林吸氧，去草原吹风，去湖畔纳凉，解锁最舒服、最治愈的夏日避暑之旅吧。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

0: 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1: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 动力条
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啊，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洛阳城的西门外，教军场的东边，单雄信鸣金收兵，耀武扬威，舔胸叠肚，腰板拔得倍儿直，就路过了秦琼、罗成、程咬金他们三个人这段路。单雄信是目视前方，往前踏踏踏踏走，这就如同咱们投奔亲人，亲人不理，如钝剑伤人呢。此时的冷面寒枪罗成、罗子敬火往上撞，他怎么能受别人这样带大不理的，怎么能受到别人这冷眼嘲讽啊？那意思他们理解单雄信的意思就是，我到了你家门口了，得听你的，这是一。另外，现在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你当了洛阳王王世宠的驸马，另外你统洛阳王的雄兵，你在排兵布阵，你当了元帅了，你了不起了，你不搭个我们呢？他们是这么想。罗成这个人是何等的骄傲，论家趁人之，论武功他服谁？就现在的罗成，李元霸扔锤砸天砸死自己，于文成都头接压二节，一马盖三锤拍死于文成都，三公子归为了老家，四五六五云昭五天锡已经死在了扬州，杨林也没了，剩下所有的人全都没有了。就在这个天下，9省72连官81郡地，唯我独尊的一个人就是罗成，冷面寒枪三阴绝户手，罗家枪、太极枪、六合枪、五虎断门枪、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呀。罗成现在就是傲视天下的人，谁呀你是？他能受得了这个吗？程咬金，四哥，你跟我俩说这个那个，这单雄信又好，又这个又那个，怎么哪儿哪儿都好，怎么样？让你体验，你来到别人的一亩三分地儿，人家不搭给你，这是什么滋味？此时的秦琼啊，低着脑袋连。

通红啊。那秦琼是什么样的人物大家都很清楚，你论才能人家文能万安邦，武能定国，要论家里头称不称人称家之。但是秦琼的理解事儿心胸和等等，那比罗成那是高了很多呀。程咬金也是个性情中人，一看单雄心带大不了的，连他瞅都没瞅就过去了，他也是火冒三丈，让罗成这一高化这一呛，这回好，这程咬金气炸六叶连肝肺，错弹口中牙，哇牙爆叫，炸炸，我说老五，我说单雄心，你他妈不是人，你喜新厌旧，你得了洛阳城，你看好了王世充，你忘了这些磕头的兄弟。老程的嗓门高啊，他在斗丹田一喊，如同平地打个炸雷呀、啊，把跟前的老百姓吓得连滚带爬。我的妈呀，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他这一喊，老百姓这一动作，单雄信可看着了，这也听着这声音了。嗯，呀呀呀呀呀，这是谁？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左脚一点蹬，里微裹，外微敲，他一削马，这马滴溜往回一转，定睛仔细观瞧。单雄信不信呐、啊，不信啥？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了，他看到什么了？首一位，他看到那气炸连肝肺的罗成，那穿白带素啊，小伙干净，那罗成。小脸冷落的，腮帮子鼓着，牙根子咬着，眼珠瞪着，怒目而视，盯着单雄信。再看秦琼，耷拉着脑袋都不瞅他。那程咬金电脸，珠眉，阔口咧腮，那还喊呢：“单雄信，你王八蛋，你萝卜缨子蘸凉水，你扎啥啥？票后挂黄袍，你装大尾巴狼？”你看他这道词儿，那就多了。单雄信哪顾听这个呀，一看是程咬金，那单雄信嗷嗷一声怀抱令箭交给身旁的管事，闪开。单雄信这一下令，这些亲兵卫队回来，那都是跨马夫绿裤子腰刀啊，把老百姓通通清开了，维持治安。单雄信一摆手让军队继续走，单雄信才滚鞍下马呀，撩袍端带，跟头马似的，看这样是急够呛，着忙。到哥几个跟前儿，一打眼神，他瞅瞅这个，瞅瞅那个。他一看程咬金这个人啊，他知道程咬金，哥儿这四哥啥脾气，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程咬金嘴大舌长，心直口快啊，有话就说，不让说不行。入夜在喉，不吐不快，你闷回去，他缓过来这口气，他还说。这程咬金就这样了，秦琼不行。秦琼一看单雄信来到跟前了，那眼睛里眼角都夹着泪珠啊。那咱们得交代几句，要论四十六友，就算揭竿起义了，他们每个人的品级和等级官大小咱都不说，就说这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和感情，秦琼和单雄信那是最为深厚，最为了不起长远的一个人。那要从根上说，那就说啥，秦琼到山西摊了官司，单雄信上下打点，秦琼那才得了死罪免成活罪，活罪变成发配。那单雄信花多少钱呢？再说秦琼到北平，单雄信那拿多少银两到山东济南府打发人啊，那给这个开疆破土，给买石料买砖料买瓦料，给推倒了茅草房重新盖上和自己这院子差不多少的房子，那对朋友来讲可谓说肝胆相照啊。单雄信为了秦琼，我花个家产业旧我都干了。秦琼一看单雄信呢，这么些年没看着了，各奔他方奔波流离呀、啊，能不想吗？原先滚成一个蛋，那都是吃饭同桌睡觉同榻，
喝点酒多了，二哥不走了，就在这睡。哎，哥俩就睡了，就这关系。这些年没见着，领不丁见着，眼睛他就要窜稀呀。眼睛窜稀啥意思？那泪水止不住啊。单雄信再看看罗成，那罗成剑眉倒立，虎目圆翻。单雄信明白了，我老兄弟这个性格，我老兄弟这个骄，这个傲。再说我老兄弟也是人称家之，人家家原先在北平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在大隋朝那时候，人家是独立的机关，衰唐的衙门。罗成那是少爵主、少保主，也就算太子级的人物，就是不能叫金枝玉叶、东宫守爵，没有这个而已。剩余下享受的待遇，清一色都是这个。单雄信脑袋一转，哦，我跟老兄弟有点过节。秦母受我那老伯母的六十寿诞之日，受人的挑拨，我们俩动了手了，打了一场。嗨，我这哥几个先谁也不能跟谁说话，我得先跟我这老兄弟道道个，急慌忙往前近身。不管罗成啥样，单雄信上前就把罗成这手就抓住了。老兄弟，老兄弟，老兄弟，你可想死五哥了。五哥，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做梦都是你们呐。老兄弟，有啥五哥不对？五哥再不对，五哥也是你五哥呀。五哥，我搁这过没看着你们，我是演练军队，正在思考洛阳城怎么排兵布阵。老兄弟别挑理，千错万错都是五哥的错。老兄弟，五哥想你。就这些话，就这个事儿，那叫持法小灵官呐。什么叫持法小灵官？灵官这种东西就是脾气暴躁、无火之貌啊，也是这样的人。那单雄信服谁呀？想当初那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范氏大隋的一统花一地面的黑道人全归他管。他是一把绿林当中水旱两路，三山五岳总瓢把子，作家二八分成，你挣十块拿现在的钱，你得给我交上两块来，剩下你们分，不给那能行吗？这单雄信是干啥的？那黑了八区的。罗成他们俩正好相反，那黑白两道，罗成在白道上来讲那就司官两相的，人家家在北平什么势力？那黑道上单雄信哪等人物？这是两大极端高手。单雄信呢，佩服罗成，那是这个武功这条枪了不得。另外呀、啊，哪方面你能比得了罗成啊？单雄信才做出这个举动。单雄信别看是黑道上人，他讲的是仁义，性情中人，好动感情。说到这里泪如雨下。老兄弟罗成一看单雄信自逮己过呀，把这些话一说，

好兄弟，很难演讲这种感情的接触啊。此时程咬金往前进身，哎，我说行了，大热天都别抱了。两人这才散了神，转过身来，四个人八只大手握到了一起，那紧到了不能再紧的程度。二哥，五弟，四哥，五弟，老兄弟，五哥，这种场景是何等的难以言表啊！里边既有高兴，又有悲伤，里边又述说了若干年的离别。最后，单雄心做出决定：你们来多长时间了？我们来了好多天了。那你们就在洛阳城？对。你们不知道我在洛阳吗？程咬金说：“老五啊，得亏我这脚勤勤，我出去喝茶，我听别人谈说你是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你当了老驸马了，对不对？”哎，对对对对，这才知道。过来过去话一说，那你们在哪儿住呢？买房了没有？那你们在哪儿住呢？我们在玉城老店。那这么说，我那伯母几位老伯母都来了，都来了，那别在这儿说话了，咱们见面了，我得去看望跪拜我的老伯母。说着话，带领着100名亲兵，领着秦琼、罗成、程咬金就进了西城门，也进了西关。路北的玉城老店，那单雄心太知道了，轻车熟路，一声令下，哗，100金兵散开扇子面，就把这玉城老店给围上了。里边店小二和店掌柜的，我的妈呀，这干什么？这怎么了？怎么？后来打听明白才知道，洛阳王手下的驸马、兵马大元帅拜客。哦，你们家包独院这几家都是人家多头之后，我的奶奶，这大伙才散去。规规矩矩的，人家这三位老太太每一天都在一个屋里坐着唠嗑，这玩意儿年鱼找年鱼，嘎鱼找嘎鱼啊，那胡萝片他就找几瓜子。所以说呀，这三位老太太说到一起办到一起，在一起说说笑笑，笑语欢声，很高兴。这时候秦琼领着单雄心四个人进屋了，单雄心急忙撩袍端带，屈膝跪倒：“诸位伯母，孩儿单雄心单通拜见诸位。”那大家伙都是特别熟悉了，因为啥？这几位老夫人都在冈山来的，就秦胜珠来的晚点，但是也都知道了。这众人要下土榻，要搀单雄心，大伙儿才把单雄心搀起来，那就不用说了，这就是陈年古烂年康啊，那就一往的往事，一时半会儿那是说不明白呀。你们稍等一会儿，这才单雄心一没神出去了。不多一时，店掌柜的就过来了：“哎呀，驸马爷，都准备好了。”“好，就在你那大厅，你那前边接客大厅最宽敞的地方，给我摆上一桌酒席，让咱们洛阳这个地方的土特产为主，再另外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把你最好的好酒给我端上来。”那真是不以琼浆玉液呀，香甜可口，满桌子杯盘罗列，肉山酒海，把几位老太太让到上垂手，哥几个在下垂手，那说的这些话那就多了，什么这个歃血为盟啊，什么走马取金梯、三府定瓦岗啊、探地穴呀，你就这么说吧，揭竿起义、斗败杨凌、破一字长蛇阵、锤阵司明山、兵困紫金山，又什么这个李密得了玉玺换了萧美娘，这些城破厉害吧，哥几个谈的也是谈不胜谈。最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单雄信说：“哥几个，我想说话，说吧。你们来不知道，不知者不怪。我呀，投奔了洛阳王王世充这个人，待人和谐，那带有讲仁义、礼贤下士啊。最后我们才走到了一起。洛阳王这个人不错呀。”如果我要回禀他，他要知道了，他肯定来拜见你们。你们要是到了他的洛阳王殿下，那保证封你们高官厚禄啊。这哥几个听到这儿啊，那都哼哈啊，答应着头低着。单雄信明不明白这是干什么？明白。没有激情就代表着你说话我们不能不听，但是也不能反对，只能低头不语。单雄信是干啥的？那是打过闹过久经大敌的人呢。这些您在感情上受到的打击和折磨少吗？不少。他理不理解这几个人？他理解呀。这叫啥呀？这就叫一年让长虫咬了，十年都怕井绳啊。是我说王世充不错，人家没见过，人家不理解，人家已经饱了一回了，伤透了心，品透了人情，那寒透了连肝肺呀，怎么能轻易的摸这个也饱，摸那个也饱啊？看谁都不错，我理解。单雄信就把个个的话就打住了。另外我有事跟你们说，今天你就住到这个玉成老店吧，明天咱们搬家。陈青说：“哎呀，五弟啊。”罗成说：“五哥，这不挺好吗？往哪儿搬呢？你们不用管了，明天见。也话也不多说了，你们天已经晚了。这哥几个喝到啥钱这个酒啊？已经日落了，天麻麻黑了。单雄信走了，走了，说他回家了没有？哪儿去了？他直接勾奔洛阳王的府邸。王世充一看单雄信来了，哎呀，妹夫啊，哎，你这有事？有事啊，我有事需要向大王禀报。你禀报什么呀？这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跟王世充说，罗成、秦琼、程咬金来到洛阳了，说他们来干啥来了？呀，他们仨咋来的？他们仨只因为那李密。我不是以前跟你说过吗？玉玺换了萧美娘，伤心了，散心了，这才不辞而别离开了瓦岗山。这些年他们就奔波流离，哎呀，可够凄惨的了。这秦琼来到了洛阳，这样的人物顶天立地，我上哪儿找去？大隋朝我翻过来调过去，扒拉来扒拉去，我打着灯笼我也找不着啊。这小孟尝秦叔宝啊，罗成顶天立地盖世的英雄，那还了得吗？这程咬金做事坦坦荡荡，胆大包天，天包胆。这三位，哎呀，三位贤士啊，这是，这可了不得。当然王世充要说话了，单雄信啊，赶快给我备马，带领着亲兵卫队，您干啥去？我必须得拜见这三位。他们三个那不是凡人呐，单雄信那是啥人呢？他们是神呐，上哪儿找去？普天之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赶快随我走。这单雄信带着200名亲兵卫队亲自护驾，王世充上马，直接勾奔玉成老店。就这么的，秦琼他们都眼瞅着就要上床款衣睡觉了，外边闹闹哄哄，这声音非常吵闹，人声马嘶声，急忙出门一看，单雄信过来了。二哥，赶紧把老兄弟再加上程咬金调到一起。说话间三个人都过来了，这老太太也都聚到了一起。最后王世充进屋了，单雄信给引荐，这位就是洛阳王王世充。这三个人起身过

0: 躬身一躬倒地，哎呀，洛阳王，在下秦琼秦叔宝，在下罗成罗子敬，在下过街虎程咬金。哎呀，当时之间，雄心道，赶快，那屋备酒。哎呀，洛阳王，我们刚喝完，刚喝完，这卖个门槛儿还能喝他几碗？我来了，难道说几位贤士不给我面吗？哎呀，那好吧，这又摆上酒席，众人在一起一边喝着一边唠着，唠的只不过就是一些往事。我说雄心呐，你原先不知道这几个人来到咱们洛阳了吗？知道，洛阳王这才要发下旨意。什么样的旨意？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洛阳王王世充善凶信来到旅店看秦琼，程咬金罗成吩咐人就在店中摆了酒席，大家伙坐一起又推杯换盏，唠起嗑，谈起话。谈些什么？谈的是以往的事情，但是此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心知肚明。洛阳王王世充啊，是个教书先生，虽然他不懂军事，在人情道理上他还略晓一二。这玩意儿他的内心是想请三位进驻他的洛阳王的府邸，干什么？吃粮当兵，来保他洛阳王。这心里呀，有这嘴呀，有点笨，抹不开说。单雄信也明白，单雄信明白的是啥？我这哥几个自从打保了李密以后，让李密这一弄，玉玺换了萧美娘，心灰意冷。有些时候万丈波涛能探出深浅，要想探出人的心，那可太难了。他心明白，罗成、秦琼、程咬金那都是害怕这王世充是啥样人，值不值得保这个人的为人、人品等等怎么样？这对王世充有一些个不相信呢。单雄信明白呀，这样的人才要想留住，就得放长线、钓大鱼，就得有耐心，就得以仁义待人、礼贤下士，慢慢来呀。你就是一颗冰冷的心都能给你物化了。他这个主意有了，王世充和单雄信的眼神呐，来回一瞅就明白啥意思。他们就谈一些个闲情逸致。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三位这是干啥的？都是过来人，久经大敌，啥样人没见着过，见着人多了。就这点事儿哥三个都明白，你们不说抹不开说，我们更不能提。当真是不理解你王世充是啥样的人，是要三思啊，免去后悔。我下了瓦岗山就有一句话，要想现在何必当初，这要是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一时不审，居九州之铁，铸成大错，再回头晚矣啊。这话可不是不能轻易的说。王世充这个人表面上看可以，那当初看李密也是正人君子，还身怀大才呀，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胸怀锦绣，了不得个人。你看看后来不爱江山爱美人，整杨广这么个老婆整家来，高玉喜欢的，这哪个大哪个小，道正不分呢，好烦人。里外里这么一搭练，这么一琢磨，几个人说啥都不吱声，但是理解不差。话套着话，话绕着话，就是不能进入这个主题。最后憋到一定程度，王世充说：

信呐。洛阳王有什么话吗？有啊，这哥几个来到洛阳了，到咱们家的一亩三分地，这对不对？对呀、啊，那怎么能让人家住到这个玉成老店呢？这怎么说也是个旅店呢，这不显见着咱们哥们太薄气了吗？哎，这个洛阳王，那打算怎么办？我传旨意，赶紧让他们进驻迎宾楼，也算我洛阳王王世充的一片心意。单于金说：“洛阳王啊，这个事儿好像有点不妥，怎么着？一，迎宾楼格局局势好像有点小。你看，我四哥、我二哥、我老兄弟，总而言之是分家另住三家。迎宾楼里边，再说现在还在施工当中，乱七八糟，里里外外的，是有地方能住。”那灰土狼烟的你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这么的吧，二哥呀，洛阳王老兄弟四哥，今天晚上先在这住一宿，我明天早上我就开始行动。您要干啥？我把我的驸马府腾出来，我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我那个府院房过百间，墙高院深，房屋宽大呀。你们三个打了铺的住，150口人，再来150口人，我那个府院都能住下。哎呀，秦琼说：“五弟呀、啊，使不得，使不得。”罗成说：“五哥呀，这有点过了吧？

薄薄的小意思，你们还不给面吗？我要把这个驸马府改为三贤馆，你们看行不行？王世充一听乐呀，哈哈哈，好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好。另外你们三位，我不是高捧你们，你们不是凡人呐，你们就是神呐。你来到我洛阳，我王世充真感觉到受宠若惊啊！我何德何能啊，能把你们三位搬请到洛阳，看来咱们有缘分呐。这小话说的点滴不漏啊。好，那就这么办。就这样，王世充和单雄信辞别了这哥仨老太太们，这才归了洛阳王府。说单雄信回驸马府了吗？没有，直接跟王世充就进了他的铁瓦银安殿。单雄信就跟王世充说呀，说这个事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也理解你王爷，你是一心八火的要把这三个人说明白了，摆亮趟了，让他们到洛阳王金殿前听风加官禁止啊。我明白啊，这三个人都是名副其实啊，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呀。我二哥这人你清楚？那我还不清楚。小孟尝秦琼吗？罗成，哎呀，冷面寒枪啊，现在八成是在这九省七十二连关之内屈手一指了吧。厉害呀，厉害。程咬金这人说出干出，胆大包天，天包着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这都是天下稀少的人物，我要是得了他们三个，咱们的江山岂不是稳如泰山，固如磐石。单雄信说，你说的对，但这个事儿要急了急不得。因为啥呢？因为他们保了李密，这个李密也是个大才，但是他沉迷于酒色，爱美人不爱江山，哪有这么办事的？拿着玉玺换来了杨广的妃子朝阳正宫萧美娘，这才伤了众英雄的心，兵散瓦岗山呐、啊！你听明白了吗？啊，这事儿我也感觉着太急了，不行。那好吧，只能等待时日。哎呀，这一撂下，第二天这就开始搬家。秦琼这一看呢、啊，单雄信抛肝肺胆了、啊，为了朋友，这是真够劲、啊，到份儿了。老兄弟，你说呢？哎呀，我没想到我五哥为了咱们到了这个程度，我此生认着这么一个八拜为交的哥哥，我足矣了。但不过有一个事儿，二哥表兄啊，我得跟你说，那王世充对待咱们仁至义尽，单雄信对朋友可以说这都没法形容了，太好了。为什么呢？秦琼说，表弟呀、啊，你问了，你不问，你二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事出有因呢，水有源，树得有根呢。为什么呢？这根在哪儿扎着？他为什么对待咱们这样？嗨嗨，表弟呀、啊，那还用说吗？咱们不言而喻，你想的东西和我想的东西都一样，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他们为啥？还不是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还不是表弟你一杆神枪盖灭九省七十二连关，还不是看你四哥胆大包天，天包胆，探过几次地穴，五花棒金牛头，吓坏了杨广，棒打隋炀帝一口气就没缓过来，这多大的胆子！这样的人才确实是在世界上稀少啊，表弟，我明白呀、啊。

那表哥，我问你，咱们不能说一遭招蛇咬吧，十年怕井绳。不过咱们警惕性得提高吧，这可不能随便张嘴闭嘴的就答应谁，去保谁，让谁为咱们的君，咱们为他的臣，给他效力。一时不审，要不思考好了，肯定后悔。万一决定错了，咱们就拘着九州之铁，铸成大错，再想回头万万不能，得小心呐。对，老兄弟你说的对，老程说这话是真的。我说他妈这时候这人真没法考虑了，这话一到他嘴里头就变得土了。这人怎么老变呢？这些个王八蛋，你说这李密一说起来就一大串子。总而言之，他们的内心空空，后背绞着，没有靠山，不踏实。就这样就住进了三仙馆。这王世充美美的天天的得亲自来到三仙馆看候问一问，那吃的那喝的别提了，都是非常稀少的东西，甚至得多少里地够快马往回运。那何谈于肉山酒海呀？那单雄信有的时候甚至都不走，不回他自己新的驸马府，就住到这三仙馆，年不得语不得，扯不舌拉不断，就是谈这些个。哎，你就不用说了，葛毅使出一认识到今天怎么样的隆重，打这儿打那儿，里头有长有短，说不完的哥兄弟的交情。程咬金这个人老唠这个嗑，一回两回行，时间长了他就发烦了，喜怒无常，不按套路出牌。他是干啥呀？那心大蛇场，走出去哪儿高兴往哪儿去，一天不知道愁。程咬金一看他们又唠起来了，我方便方便？程咬金，哎，左别弯弓右带箭，德胜沟挂上开山月，骑着大肚子郭国红，他就出离了洛阳城干啥？他要行为打猎呀，因为他以前出西关西门这个地方看这地方，就知道这山兽野兽很多，空中有雁。哎呀，我设点山珍海味回来加加工，喝他二两小酒，哈哈哈！老陈高兴，高兴啊！欢声笑语，小日子过得滋润。这回住进了三仙馆，你看把他美的，他骑着这匹马在行为打猎，腰脚着差不多了，要回去，腹中饥饿，往回走，前边闪出一片小树林，正往前走着，搁树林里蹭就窜出一个人来。嗯，这是便装打扮，仔细一看这身影好熟，就听这个人低声压低低的声音，那都不能再低了，瞅着程咬金走到跟前了。四弟，四弟呀、啊，四弟，我是你三哥啊。程咬金勒住大肚子郭国红，吁，闪通灵眼，仔细一观瞧，看出来了，真是徐茂公。徐茂公把那五梁道金八卦仙衣都脱下去了，换上便装。哎呀，三哥，你真是徐茂公？哎呀，无量天尊佛呀，那你这是？我这是乔装改变呢。哦，你怕人看出来？四弟，那当然了。那你做啥亏心事了？哎，得了，四弟，你可别扯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三哥？我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吗？我寻思你这老道还虚了，这两天你背着娶媳妇儿，你背不住。哎呀，你可别闲扯。四弟，程咬金乐了，那三哥呀，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你搁哪来呀？你到哪去呀？你干啥去呀？你为什么在这树林子里钻出来？四弟呀，
我就为了你们三个人而来呀，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到这儿就是终点站为止了。哦，那你搁哪儿来？我搁长安来呀。哦，我听说你们哥两个直接奔了长安，在长安这李渊待你怎么样？哎呀，那就别提了，好是坏呀，这好的都没法形容了。啊，那就是个好呗。对，好坏，这李渊这个人怎么样？那就别说了，李渊。原先是唐国公，他懂得这国法王章，他懂得经济大法。现在归大唐朝管辖的地盘，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太平盛世啊，那安详得很呐、啊，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们哥俩去封官加侯。而且降阶相应，如何如何，你就这么说吧。再说另外，这好与坏都无所谓。李渊这个人治理国家，整理朝纲，那一个眼光，100个眼光他也不行，因为人各有性，他们想的事儿不一样。李密跟李渊那没法比，把个这个李渊说的就说到天上去了。但是呢。四弟呀、啊，你们就这么流浪着也不是个事儿啊。那你知道我们在洛阳？知道啊，我很早啊，以前我就派下很多人，在9省72连关，我就找啊，我就翻呐、啊，我就寻呐、啊，我找你们不见，寻你们不着，急得我火闷钻天。好用这天有人来告诉我说你们在洛阳，我就知道了。而且洛阳王王世充啊，三哥，你知道王世充？那当然知道，大唐朝的长叹、短叹、流星叹，来来往往刺探军情的内装暗哨不下20000人，在这9省72连关，哪里消停哪里不太平，都知道啊。三哥呀，怎么着？你是来想让我们哥几个去投唐？保李渊，对吗？正是。此时不去，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四弟。哎呀，这倒行，咱们哥们都在一起。徐茂公还说，46友，70%都保了大唐了。现在唯独的头头脑脑就缺你们三位呀。再说那驸马柴少、柴乐天，那见到这些人。那都是不得了的高兴啊！就想这四哥，想这二哥，想这老兄长，去那倒是个好事儿。你们都在那儿，哥兄弟还团圆了。但是，三哥呀，有个事儿不好办。什么事儿？这洛阳王王世充待我们也就别说了，好的不得了，礼贤下士。我们住玉成殿，后来善凶信。把他的驸马府倒出来，让我们三家住。我们三家后来又改了个名叫三贤馆呢，就为我们仨改的。王世充朝朝日日啊，那是陪着我们吃，陪着我们喝，陪着我们唠啊。就准备这两天，我们哥仨就要张开嘴答应这王世充了。哎，得亏这话没说，徐茂公说没说可好。那王世充待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好一狠心牙一咬就躲开他，就抛弃他呢？这好像不是为人之道吧？徐茂公说也有你这么一说，你说的也有理，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平提并论呐、啊，人情归人情，待你们好归好，但人活着不是一天两天，要往长远看呐、啊。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啥意思？这有话直说得了，我不明白。好，大将应该保明主，这你明不明白？明白。是俊鸟得登高枝啊，对不对？
陈咬金说对呀，四弟呀，

0: 唐朝现在雄兵快达到百万，战将过了千员，洛阳王王世宠他就是个教书先生，他懂得什么叫治理国家呀，他懂得什么叫国法王章啊，他懂得什么叫军纪大法呀，他知道吗？哎，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说实话吧，四弟，你可千万想明白，你就在没答应他之前一定要把这想法定下来。这么办，我这带来圣旨了，我这还带来了咱们大哥魏百彻的一封信，小秦王李世民的一封信。那好吧，你跟我二哥罗成商量商量吧，这事儿我同意了那就好，白天我不能去，你们现在王世宠单雄信天天待在我们这儿。我说四弟啊，怎么着，咱们定更天怎么样，你在三仙馆门外望远瞅，我就在一左一右，你要是没人你就摆手让我进去，有人你就别摆手也别吱声，回身就进屋，你看怎么样？好嘞，我明白，就这样。程咬金回到了洛阳城，这日落西山，时间很快就到了定更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禁语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

0: 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

因为他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他的父亲想把他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他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他幼时的经历。故事里，他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他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她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她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
寒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寒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宋。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宋带有宋字，他也不喜欢，只有寒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寒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10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

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5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1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
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3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3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1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她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

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他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他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他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8: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7: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9: 动力条。
10: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1: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2: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3: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14: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5: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为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那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0: 让哥哥看一下。
1: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说话算数。
1: 那好吧。
0: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
3: 主任啊，刚刚追回这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受害人过来来领。
4: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3: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啊，
4: 是吗？
5: 杨主任。

0: 别垂头丧气的，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1: 有新事情请查收。

0: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
1: 是你报的警？
0: 对。
1: 什么情况？
0: 哎，警察同志，咱要不往边上挪挪？哎。
1: 说吧，
0: 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1: 钱转过去了吗？
0: 转了。
1: 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
0: 哎，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3、4、5天前吧。
1: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0: 我是在一个网贷网站上被骗的。我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对我工作有影响。
2: 那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了？
0: 就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点钱全都转走？
1: 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0: 我没敢问，就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
1: 你要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咱就过去问吧。都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啊？
2: 他哪句不是实话呀？
1: 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
2: 国企上班的？嗯。不会吧？
1: 银行怎么说？
0: 啊，银行说啊，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冻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1: 这一回打吗？
0: 哎，这都上过一回当了，哪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
1: 待会儿跟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哎，
0: 谢谢啊。哎，那我那钱？哟，
2: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嗯
1: 嗯，记住了，以后再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嗯，哎，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我马上。

0: 让上传视频。
1: 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哎，
0: 别师傅师傅的啊，我同意了吗？
1: 他
0: 叫同志。
1: 他投诉你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我最后说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警的时候说话可得注意。
1: 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可受不了这委屈。
0: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1: 学到了。

0: 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邵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
2: 电诈指缝，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1: 好，
2: 定位在酒店呢。
1: OK。
3: 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0: 啊，明白明白。
3: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指定账户。
0: 哎，好好。

0: 服务员你好，我们是步行街酒屋室的，请帮忙查一下江辉住的什么房间。
1: 你好，转到成功了吗？
2: 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好。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3: 就是这边。哦。
0: 开门。
4: 爸给我就可以。
0: 喂，开门！开门！我们是警察。
1: 谁在说话？
2: 他们是警察。
0: 开门！
1: 开门！他们是假警察，
0: 开门！
1: 赶紧
0: 的，
1: 正转账！
0: 千万不要转账，对方是骗子！开门！开门呢？开门！
3: 车坏了，你赔啊！
0: 哎，你这有交代吗？
1: 开门！开门啊！
0: 姑娘，给我后背劲儿。
4: 这是干嘛，少主任？
1: 转完了吗？
5: 这转不了啊！
1: 什么情况？
5: 这我卡还被你们冻着呢。
1: 之前被骗过吗？
5: 前几天被骗的。
1: 我去，我顶你个肺！
5: 你们，
0: 哼！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买到教训呢。
5: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假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套进去了。
0: 你放心，你投诉我，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4: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人怎么进的国企。
5: 没事，我这是怎么是考进去的。
0: 走吧，跟我们到了所里去一趟吧。
5: 去所里干嘛？
0: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4: 去看看吧。

0: 来，奔现吧。
1: 我跟谁奔现？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说话。
2: 说什么？
0: 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3: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1: 我捶你！冷静。

来，冷静。

0: 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1: 没事，我那个下了反诈 APP。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
2: 这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吗？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那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9: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听歌手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摩羯座》。《摩羯座》这张专辑是歌手周杰伦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作词者包括周杰伦、方文山、黄俊郎等人。编曲者包括钟兴明、林迈可、黄雨欣等人。2009年，周杰伦凭借这张专辑在第20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3个奖项，并且在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年度最佳制作人、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年度金曲4个奖项。那接下来就让一起来分享一下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这张《摩羯座》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周杰伦197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新北市，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市。那4岁的时候，母亲叶惠美把他送到淡江山叶幼儿音乐班学习钢琴。初中2年级时，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周杰伦归母亲叶惠美抚养。中考时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同年因为擅长钢琴而被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录取。高中毕业以后，2次报考台北大学音乐系都没有被录取，于是开始在一家餐馆打工。1997年，周杰伦在母亲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了台北星光电视台的娱乐节目《超级新人王》，并且在节目中邀人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梦有翅膀》。当主持人吴宗宪看到这首歌曲的曲谱后，就邀请周杰伦到阿尔法音乐公司担任音乐助理。2000年，在杨俊荣的推荐下，周杰伦开始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同年呢，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J》，并且包办了全部歌曲作曲、和声编写以及监制工作。

0: 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0: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 动力条，
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2: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4: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5: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6: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7: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摩羯座专辑的名字取自于周杰伦所属的摩羯座的谐音，主打歌稻香的灵感来自于周杰伦小时候的回忆。那这张专辑以魔术和小丑为主题，周杰伦从音符和创意、形体和曲风等各个方面展开了一张变幻的星象图，时而化为扑克牌上的骑士，时而又变成了鬼牌上的小丑。专辑中的歌曲融合了嘻哈与民谣的曲风，不但增强了想象力和拼盘特色，还加入了小丑般的幽默。那这张具有多样曲风的专辑以魔术元素让音乐变幻无穷。那周杰伦填词作曲的稻香是一首融合嘻哈民谣与周氏绕舌曲风的歌曲，能够让人产生回归心灵的自然，追寻最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本土文化和 R&B 音乐相结合，将 R&B 这种音乐形态完全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语音乐界的地位。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和形式，创造出了多变的歌曲风格。他不仅擅长节奏蓝调、绕舌、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每张专辑都有中国风歌曲，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吕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

0: 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电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在烟波智爽殿死的第二个皇帝就是咸丰皇帝。在烟波智爽殿西暖阁，咸丰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还有中俄北京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署给咸丰皇帝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也让他的肺病啊日益加重，最终咳血而死，终年31岁。1860年8月，英法联军大举进犯了北京，咸丰皇帝匆忙出逃，带着一大批大臣来到避暑山庄，住在了烟波智爽殿。这时候的这咸丰皇帝啊已经病入膏肓，风吹残烛了。有一天，咸丰皇帝秘密召集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入殿商议后事。这时候慈禧太后啊在距烟波智爽殿一墙之隔的西暖阁里派心腹太监总管安德海外出打探消息。安德海刚一出西暖阁，便见八大臣匆匆地向烟波智爽殿内走去，他急忙抽身回来向慈禧禀告了这一消息。慈禧一听居然特别高兴，他估计咸丰没几天就得完了，这时候应该是在商议啊遗诏大事。那个安德海偷偷出了西暖阁，钻进烟波智爽殿的夹墙里边偷听机密，听了一会儿也听不清咸丰皇帝说的话，因为他太虚弱了，说话的时候呢有气无力。这时候啊慈禧和安德海又转到旁边，他让安德海跪下来踩着他肩膀慢慢站起来，在有玻璃的地方是连瞅带听，听了个大概，咸丰皇帝的旨意啊皇位就由同治继承，因太子年幼，八大臣辅佐，要防止叶赫那拉篡权，因为他为人刁钻阴险，况且祖上有遗训，大清哪怕最后还剩一人，也要和叶赫那拉部对抗到底，不能让叶部执政。慈禧听完了以后非常气愤，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叶赫那拉我横下一条心了。咸丰皇帝死了之后没多久，慈禧就与恭亲王内外勾结，发动了一场臭名昭著的辛酉政变，清除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势力，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掌握了大权。为了让国人不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这段耻辱的历史，1997年7月1日，承德市委市政府在此处挂上了勿忘国耻铜匾，以警后人。烟雨楼在避暑山庄如意洲之北的青莲岛上，是乾隆45年仿浙江嘉兴南湖之烟雨楼而建。 乾隆六下江南，多次登烟雨楼，一再赋诗，备至赞赏。曾经啊，亲画烟雨楼图，刻石置于楼中，并照此楼的样式，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青莲岛上仿建一所阁楼，一名烟雨楼。清同治初年，烟雨楼毁于战火，直到民国七年才重建主楼。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绘制的避暑山庄烟雨楼图卷，画面右上乾隆皇帝御题图名避暑山庄烟雨楼图，前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前隔水处还前有烟雨楼宝大业，表明图藏之所。关于这座烟雨楼还有个传说故事，相传康熙三十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和大臣于世龙带着几个贴身的太监微服私访，途经嘉兴，被美景吸引，在一家豪华的酒楼里住下来了。第一晚皇上就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啊，跟他嬉笑打闹，共述儿女私情。当鸡鸣之时，这女子不见了，皇上也醒了，被佣人们服侍着洗漱用膳。善后皇上没跟任何人提及此事，唯有自己暗自偷笑。有胆大的臣子问起来呢，也是笑而不语。随后一行人上街观景去了。随后的六七天晚上，皇帝沉睡当中啊，都会做一个梦，于是就跟大臣啊于世龙说了，既然皇上开口了，大臣们满街找吧，就找这梦中女子。可是这硕大的嘉兴上哪儿找去呀？说来啊也奇怪，自打皇上把这梦说出来之后啊，可就再也没做过这梦了。这把皇上可急坏了，整日闷闷不乐。大臣于世龙看着心急啊，就带皇上到戏园子里边听戏品茶。来到嘉兴南湖鸳鸯岛上，在当时的南湖烟雨楼上喝茶，康熙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墙上的名人字画，偶然发现一幅字画，越看这幅画上的美人啊，越跟自己在梦中见到的那一样。于是他也不管人怎么着，就跟老板打听画中女子情况。老板说这画是他朋友画的，画中女子呢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康熙一听等不及了，我要见见这女子。老板就命人带去烟雨楼后院见女儿，看到正在作画的女子，康熙就把梦中来龙去脉跟女子说了。那女子听了也大笑，银铃般的笑声让康熙是心痒难耐呀。于是他叫于世龙和店老板讲明身份，想娶女儿为妃。就这样，康熙就把这女子带回紫禁城，做了他的妃子。女子到了京城，时间一长啊，她想家。康熙为了让她高兴，就命人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意湖当中，仿嘉兴鸳鸯岛的南湖烟雨楼，修建了一座同样的烟雨楼，供他这个妃子到这儿居住，以解思乡之情。康熙三十六景第五景叫水芳延秀，这座大殿约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水芳延秀殿是康熙最喜爱经常来的地方，那他为什么就喜欢这里呢？据说当年康熙皇帝发兵平叛，想要恢复明朝的吴三桂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虽然落地了，但是他却天天的郁闷寡欢。这是因为在和吴三桂的战斗当中损兵折将，是大伤元气。康熙皇帝啊，最初得到吴三桂要叛变的传奏时，过高的估计了八旗军战斗力，认为吴三桂不过就是一明朝叛将，觉得他呀也不敢轻举妄动，况且在云南的他实力也并不那么大。所以一听说吴三桂要叛变，康熙帝下旨派了少量的部队前去平叛，没想到吴三桂势力很大，军威严谨，八旗军吃了败仗。康熙一看不得了了，就把一些八旗子弟扩充到部队里啊，参加平叛。谁知道这些八旗子弟平时光知道玩家巧斗蛐蛐，一提起上前线参加打仗啊就发怵，有的上了前线呢也贪生怕死，净吃败仗了。康熙帝啊本来想着很快就能把吴三桂给打败了，没想到啊第二次又打一平手。康熙帝一看这形势，便当机立断，调京城最精锐部队御林军迅速开赴前线，并亲自督战指挥，才算把吴三桂给消灭了。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得了胜利之后，康熙天天就想，军队如果照这样下去就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天天的闷闷不乐。康熙夏天在烟波制爽殿批阅奏章，从早晨一直批到深夜，实在是有点累了，伏案睡着了。睡梦当中啊，就好像自己啊在湖边散步，走到一座小桥的前面的时候，一脚踩空，扑通一下掉湖里了，想喊又喊不出来啊，只是手抓脚蹬，正要喝水下沉之时，却有一双手把他拉到岸上。定睛一看，原来是祖母孝庄文皇后。康熙皇帝扑通一下就跪在了祖母身前，流着热泪大声说，祖母啊，我可看着您了，您快救救我吧。孝庄文皇后把康熙搂到怀里，摸着他的头说，祖母知道你为国操劳日夜不安呐，便来看看你，你心里有什么话就说吧。康熙说，怎样才能巩固江山，根基长久呢？孝庄文皇后微微一笑，奎文星借给我一个仙壶，你守在他旁边就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将仙壶给了康熙帝。康熙一笑醒了，原来啊就是个梦。第二天，康熙独自一个人去织敬云堤向北漫步，一边走一边想这个梦里出现的仙壶。第三天傍晚，他跟侍从去如意洲看庆垂丰盛的夕阳，看着看着不觉走到了北边的延勋山馆，他忽然大喊一声，仙壶找到了。侍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康熙帝就说了，你看这湖泊绕岸，山石以蓝，多像一只仙壶啊。侍从赶紧说，啊，是是像啊，这真像。于是康熙皇帝下旨建了水坊延秀殿，经常到这里读书静思，悟出了巩固江山的道理。下面呢，就跟大家再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整体情况。避暑山庄是中国著名的古代帝王宫苑，始建于康熙42年，即公元1703年，建成于乾隆57年，即公元1792年，历时89年。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相当于颐和园的两倍，有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啊，避暑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了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由于存在众多群体的历史文化遗产，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成为了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十大名胜和44处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承德也因此成为了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避暑山庄与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这4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园林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早在1994年12月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筑布局大体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苑景区呢又可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3个部分。宫殿区坐落在避暑山庄南部，东北接平原区和湖区，西北连山区，主体建筑居中，附属建筑置于两侧，基本均衡对称，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又加以改造，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结合，使避暑山庄宫殿建筑园林化，又显示出了皇家园林的气派。平原区位于山庄北部，占地60.7万平方米。平原区主要是一片片草地和树林，其中又分为西部草原和东部林地。草原以赤马带为主体，是皇帝举行赛马活动的场地，林地称为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当年这里有万树园，园内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8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是玉卧蒙古包，直径达7丈2尺，是皇帝的临时宫殿。乾隆经常在此召见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外国使节。万树园西侧为中国四大皇家藏书名阁之一的文津阁。山区位于山庄西北部， 面积四百。

0: 43.5万平方米，相对高差180米，形成了群峰环绕、色壑纵横的景色。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共占地47.2万平方米，博仁寺、博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元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书相寺等12座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喇嘛寺庙群，是清政府为加强边疆管理而建造的皇家寺庙。寺庙之集中，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湛，寺庙当中大量佛像、祭器、制造技艺之高超，使其成为了藏传佛教圣地之一。苏区位于山庄东南，面积49.6万平方米，有大小湖泊8处，即西湖、城湖、如意阴、上湖、下湖、银湖、镜湖及半月湖，统称为赛湖。湖区风景建筑大多是仿照江南名胜建造，如烟雨楼是模仿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形状修的。金山岛的布局呢，仿自江苏镇江金山。湖区总体结构以山环水，以水绕岛，布局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组成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神仙世界的构图。避暑山庄的营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42年，即公元1703年，至康熙52年，即公元1713年，开拓湖区，筑洲岛，修堤岸，随之营建宫殿、亭墅和宫墙，使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选园中佳景，以四字为名题，写了36景，如烟波至爽、诗景云低、五蜀清凉、烟熏山馆、水方岩秀、万壑松风等。第二阶段从乾隆6年，即公元1741年，至乾隆19年，即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进行大规模扩建，扩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仿照他的祖父康熙，以三字为名，又提了36景，合称为避暑山庄72景，例如立正门、勤政殿、松鹤斋、如意湖、青雀坊、齐望楼等。好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花香？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挂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说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的寺庙有很多入选。北三环西路有座大钟寺，

寺，于1985年辟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1996年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生寺最初为皇家佛教寺庙，建成之后，真正使它成为著名寺庙的原因，却是悬挂在觉生寺铸造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钟。永乐大钟铸造于北京鼓楼以西的铸钟厂，现在鼓楼西侧铸钟厂胡同就是源于明代永乐年间铸造出这口大钟而得名的。15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营建京师的三大工程即故宫、天坛、永乐大钟。传说呀，当初之所以铸造这口大钟，源于朱棣心虚，因为他的龙椅啊是从他的侄子朱允文那里啊篡夺来的，所以总怕有人反他。为了消灭反抗力量，派军师姚广孝收集老百姓手中的武器，什么刀啊、枪啊、火铳之类的，用收缴上来的金属铸造了这口钟。为什么要铸造这么大呢？为的就是声音传得远，据说敲响此钟，声闻可达方圆百里，而且上面刻满的经文会产生神奇的力量，整座京城无论官民听到钟声之后就会心平气和，自然就没有造反的心了。此外，这口大钟啊还是传说当中的老北京五大镇物之一，镇住北京的风水。当然后来经过考证分析，这属于无稽之谈，是民国时期啊文人的附会之说。公元1420年前后，永乐大钟铸成，明成祖朱棣非常高兴，召集大臣商议铸好的大钟挂哪儿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其实啊明成祖的心里早已有了主意，就是要把大钟悬挂在汉京厂。汉京厂位于紫禁城的边上，是专门为天子后妃礼佛的场所，属于皇家宫殿群的一部分。明成祖选定汉京厂来悬挂大钟，答案就在永乐大钟那23万字的铭文上面。明成祖朱棣也是戎马一生，虔诚信佛，受父皇朱元璋的影响，朱棣推崇利用佛教巩固明王朝统治。他曾下令，每遇重要节日，文武百官都要身披袈裟，像僧人一样撞钟诵经，完毕之后再换上朝服。为了方便参拜，皇宫边上修建了汉京厂，并且悬挂起了永乐大钟。从此之后，汉京厂的钟声绵延不断，曾有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时远时近，有意他钟的记载。然而好景不长，迁都北京仅4年，明成祖就病逝了，汉京厂也随着明成祖的去世逐渐荒废。永乐大钟因为失去了明成祖这位知己，也没了往日那洪亮的钟声，在孤独冷寺里独自承受着寒风露雨的寂寞。公元1573年，明神宗朱翊钧继位了，改年号为万历。万历5年，即公元1577年，北京西郊新的皇家寺院万寿寺建成。万历皇帝呢想起了沉寂150多年的永乐大钟，于是啊他下令把汉京厂永乐大钟迁到万寿寺，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方形钟楼，每天由6个和尚专司这敲钟之职。这样永乐大钟完成了他诞生以后第二次搬迁，北京城里也再次响起了永乐大钟绵延不绝的钟声。到了明天启年间，北京城里却出现了这么一个传说，传说稀有钟声啊就会带来灾难。明熹宗朱由校啊害怕灾难临头，立刻降旨就把这万寿寺的大钟给卸下来了。从此永乐大钟的钟声再次远离北京城。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北京又成了清王朝的都城，战乱频繁，王朝更替，永乐大钟静静地躺在万寿寺里，看着这物换星移的变迁，人们渐渐呢把它就给忘了。清雍正11年，北京城北的觉生寺建成，有一位大臣想起了万寿寺里的永乐大钟，就建议把这大钟挪这儿来。当年这位大臣向雍正天子所上奏折的大意是说呢，从风水角度来看，原来悬挂永乐大钟的地方不吉利，影响皇家风水，而觉生寺这个地方属金，适合挂大钟，所以建议将万寿寺永乐大钟移至觉生寺。经过朝臣们一番争论，根据阴阳五行生克之说吧，认为大钟属金，北方属水，金水相生，因此应该把它放在京城之北。于是雍正皇帝最后决定将此钟置放在地处京城之前方、圆明园之日方的风水宝地觉生寺。雍正也听说过永乐大钟的故事，
皇家大钟启中冷落。

0: 他立即下旨搬迁永乐大钟至觉生寺。由此不难看出，觉生寺的建寺移钟之举源于风水。敕建觉生寺的工程自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正月起，告成于十二年冬，但将钟从万寿寺移过来，一直到了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才算完成，历时十年。为了悬挂这口大钟，特地在寺后建了一座两层的钟楼，上层圆形，下层方形，楼内有梯，盘旋而上。乾隆帝题华严觉海大匾高悬于钟楼之上，钟楼上各面都有窗，因它里面光线充足，能见度良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钟钮和钟身顶部。悬钟的架子是用粗大的木梁制成，它的四柱顶部内倾以散立，结构合理，所以经过200多年毫无倾斜歪闪的迹象。为了减低钟架的高度，在钟的下方就掏了一个深70公分的八角形坑穴，人们可以在坑里观看大钟内壁的字迹。说到如此移钟的盛世，在许多史籍当中有详细记录。那么当初这46.5吨的大钟怎么搬迁的呢？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大钟寺的故事。一口重达46.5吨的大钟啊，历经辗转，最终落户到了觉生寺。相传移动大钟时，每隔一里就要挖一口井，将沿途通过的道路挖成浅沟，再往沟里注水，然后在钟体下面垫上滚木，利用冬天水结成冰，用畜力拖拽运行。关于这次挪钟过程，民间有个传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清朝入关的同时，永乐大钟突然沉到了万寿寺前的长河河底去了。按说大钟在寺内，即便放在地上也无人问津，它顶多是由于太重而深陷泥土，怎么也不会沉到地底下钻进河道，难道自己长腿了，跑寺外跳河了？有人就说了，这是大钟有灵，怀念旧主，不愿意看到大明江山灭亡，于是隐匿到河底去了。但是雍正皇帝下旨挪钟，谁敢不听啊？工部大臣只好派人先去捞钟。可您想吧，没有现代化起钟设备的年代，要想从河里把近10几万斤的东西给捞上来，再挪到数里之外，谈何容易？工人们想尽办法，全都以失败告终。工部大臣也是冒着杀头的罪名，一再请旨延期。就这么一耽误，可就是10年。话说这一年秋天，工匠们还为挪钟的事儿发愁呢，可偏偏这几天秋雨不断，有方案也无法实施啊。大家就聚在工棚里边喝酒，这酒是越喝越烦啊。工头就对着对面的一个工匠说，说老李，你替我干一盅。说着端起酒盅递过去，因为手上沾着水没拿住，哎，这酒盅啊滑到桌面全洒了。老李就说，你瞧瞧，这不糟蹋一盅酒吗？这时工棚里一个平常不爱说话，大伙都叫他哑巴的工匠说了话了，盅太滑不好拿，推过去不就行了吗？工头听了这话似乎有所悟，突然一拍手，对呀，哑巴说的在理啊，钟不就是钟吗？推过去不就行了吗？由此挪钟的方案有了，立刻上报工部，工部大臣马上向皇帝汇报并获得批准，就等冬天来临。一个月以后，天寒地冻，那会儿的北京比现在冷，用不了多久河水啊冰冻3尺，长河本来就不深，这会儿基本冻严实了。大伙儿先将大钟上方给凿开了，然后架起绞盘，借着冰层的劲儿啊往上出溜，还真把大钟给捞出来了，就是将大钟推倒，冰面滑呀，摩擦力小，顺势一推，几万斤的大钟啊不用费力气推动了，好嘛，钟王改了冰车了。此前呀，早已从觉生寺挖出了一条水槽跟长河相接，这会儿也都冻上了，就这样沿着河道一直这么推呀推呀推呀推，终于把永乐大钟挪到了觉生寺。这是钟王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历史上觉生寺不仅是佛门弟子做佛事场所，在清代也是京师皇家祈雨的主要场所之一。从现有史料来看， 乾隆帝在位期间曾经多次亲赴觉生寺祈雨，至乾隆52年更下令辟觉生寺为祈雨场所之一，此后祈雨活动一直持续至清末。中乾隆12年所作御制觉生寺祈雨诗与乾隆29年被镌刻于御制碑音。觉生寺虽是皇家寺庙，平时香火也旺，尤其是每逢正月初一至十五就有庙会，届时游人啊多慕大钟之名前来游览，庙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游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非常热闹，成为了京城的一景。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大钟寺里面这口永乐大钟。永乐大钟是中国现存最大青铜钟，铸造于明永乐年间，万历35年即公元1607年，大钟被移到万寿寺，直到清乾隆8年即公元1743年才被移至觉生寺，也就是现在的大钟寺。永乐大钟啊，高 6.75 米，外口径 3.3 米，钟壁最厚处185毫米，最薄的地方94毫米，重量更是高达 46.5 吨和93000斤。说它是钟王一点不过分。钟体内外遍注经文，有汉文经咒16种，梵文咒语100多种，共计 22.7 万字。经文字体出自明代书法家管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度之手。永乐大钟钟声悠扬悦耳，经专家测试，钟的声音振动频率与音乐上的标准频率相同或相似，轻击时圆润深沉，重击时浑厚洪亮，音波起伏节奏明快优雅，声音最远可传90里，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令人称奇叫绝。这口大钟敲击了5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无损。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永乐大钟是世界上铭文最多的一口大钟，大钟奇妙优美的音响嘛，是第三绝。各位声学界的权威人士给永乐大钟的钟声下了8次评语，叫优雅感人，益寿延年。科学的力学结构是永乐大钟第四绝。永乐大钟的悬挂钮是靠一根与钟体相比啊显得很小的铜穿钉连接的。别看穿钉小，却恰恰在它所能承受的40多吨剪应力的范围之内。永乐大钟第五绝是高超的铸造工艺。从钟体造型和声音设计来看，无疑吸收了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所记载的铸钟经验，比较恰到好处的处理了钟的形状、厚薄与音质的关系，同时也考虑到了钟体合金比例对音质的影响，含锡占16%左右，加以少量的铅的铜钟，其合金强度、硬度比较适中，既有利于振动发生，又易于融化浇铸。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曾对于大钟的合金成分进行了测试，金铸铜器当中啊，可防止锈蚀，银呢则可以提高浇铸液的流动性。这正是永乐大钟500多年保持完好，钟声依然洪亮悠扬动听的原因。经中科院声学所有关专家测量，永乐大钟钟声一些重要的分音相当准确的与这标准音高相符合，频率相近的分音产生的拍频声是钟声的一个重要特点。古书当中所说钟声时远时近，就是听到这种拍频声的感受。在古时，在有利于声传播的条件之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说的声闻数十里。永乐大钟的铸造成功是世界铸造史上的奇迹，就是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难以实现的。想当年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想通过铸佛钟来超度死去将士的亡灵，道演和尚请旨铸钟，才有了今天北京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这么大一口钟，您能想到他怎么铸的吗？这个故事下集咱们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

尔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

0: 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3: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5: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3: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0: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八亩是吧？
1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1: 80吧。
10: 好。
11: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儿滚墙墙。
9: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不到。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
10: 记不住人
13: 了，
10: 稍
13: 等
10: 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
14: 这
13: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物走五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5: 等那个。
14: 着急了。
1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0: 我说李老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6: 哪种啊？瘦呀，我给你扫啊。
10: 那你就
9: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

0: 2: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4: 在张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4: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7: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9: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 国际原子能。

0: 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4: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知道在过去的周末你都做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是运动了吗？还是在家里啊？亦或者呢，有的朋友其实也去到了各个地方去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1: 其实在我们去到异国他乡或者是其他城市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有各种各样让你觉得很惊讶很神奇的地方，就比如说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可能存在的。
0: 是，就所谓入乡随俗嘛，所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呢，也一定要了解当下的风土人情了。那今天也邀请你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跟文飞和武豪一起来聊一聊你所感受到的，不管是现当下还是曾经哈，那些很有意思的异乡的风土人情。
1: 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领略。

0: 峰资讯，简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我们就跟随着大运河这样的一个足迹哈，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或者是说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风土人情啊，或者是说奇妙见闻。当然我们的视角呢是跟着当时的一些外国使臣他们在大运河上留下的足迹来跟随着了解一番的。
2: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历史当中大运河沿岸的这些城市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说不定就会有你的家乡哦。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很贴合，怎么说呢，就是贴合生活的互动话题。虽然这个生活呢可能不见得是我们所在的城市的生活哈，但是呢其实是每一个大家所在的城市也好，或者所在的区域也好，都非常关心，或者是说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些礼仪呀，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等等。
2: 尤其就是有一些当地人觉得习以为常，结果我们觉得特别惊讶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各地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云南有几，就好像其他人很惊讶南京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鸭子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1: 不知道武豪你有没有听说过镇江三怪啊？
2: 镇江三怪有什么呢？
1: 比如说面锅里面煮锅盖，就是锅盖面哈，它就是一个大锅，然后上面飘着一个小小的锅盖，就很多人很好奇，就问老板说，哎，为什么有个小锅盖一直飘在这个大面锅上吗？其实那个锅盖它制作的这个木材呢是特别的，就是在那个木材里面哈，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香料，所以通过这个面汤不停地在浸煮锅盖的话，其中的一些香料呢就会浸煮到这个面汤里面。
2: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跟一锅老汤不断地传承下来也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之前一直以为镇江的锅盖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锅盖盖在锅上，结果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锅盖
1: 飘在锅里，
2: 特别可爱。
1: 是，
2: 我记得好像说到这个锅盖，我当时去到云南也是让我特别惊讶。当时呢我是在路边买了一个草帽，我就带在云南一直带着它，结果呢发现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在想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吗？结果
1: 你想多了是吧。
2: 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姐姐特别害羞的就告诉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带着锅盖呀？
1: 哦，原来那是他们当地的锅盖。
2: 对，结果我以为是草帽，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刚文飞说到了镇江三怪，已经说了一怪了。
1: 第一怪就是面锅里面煮锅盖，第二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醋哈，它是摆不坏的。大家都知道镇江呢是盛产香醋的哈，它是怎么都摆不坏的，所以你即便囤了很多香醋在家里面都不用担心它过期变质。那第三怪呢就是小肉不当菜，就是虽然它是肉，但是呢你可以一直不停地吃，就那么的香，所以它完全是不当菜来这个品尝的。
2: 镇江的三怪每一个都跟美食有关系，这个时间说起来大家是不是也跟着武豪一样都在流口水了呢？
1: 深深地咽了口口水啊。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了吧？
2: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夏威夷土著人表演的草裙舞，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异国他乡的人看起来一定也是非常的惊奇。而且呢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到，不仅仅是我们看见外国人，而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而且是在很多年以前，在古代在清代的时候，外国人来到大运河边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来和大家分享。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着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奇妙的异土异国的风土人情。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外国人在清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在大运河上漂流，究竟都见到了哪些奇妙的见闻，其中又有没有你的家乡呢？
0: 嗯，说到在清代啊，曾经有很多的外国使臣呢在大运河上留下了足迹。荷兰使者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顺治帝，包括乾隆年间啊，越南使者沿着运河去北京进岁贡，还有英国访华使团呢也曾经航行在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这沿途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我们就一一来说到。首先呢，说说荷兰的这位使者啊，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尼霍夫，他其实是个德国人。1640年呢离开家作为水手啊，就经常跟随舅舅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在顺治年间的时候啊，当时的荷兰使团访华的时候呢，他就是使团里面的一位书记的随员，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何使出访中国记》，记载了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清朝顺治帝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
1: 嗯，这样的一本书中详细的记载了他见到各地的丰富的物产还有社会经济的状况，并且配上了插图。从扬州到北京他们乘运河船只航行，所以呢书中记载了很多运河沿线的见闻。就比如说5月21日他们到了扬州，他写道，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县60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3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
0: 约翰尼霍夫不仅夸奖了扬州的富足和美景，还赞了扬州的美女。他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们气度优雅，娇美迷人，远胜其他地方的女子，就是特别有江南水乡女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并且呢他还记录了当时扬州的桥和进城的道路。他写道，税馆前面的运河上横跨着一座7艘船组成的浮桥，我们通过这座桥再过3个城门才进入城内。城内所有街道都非常笔直，路面用砖头铺就，沿着进城道路的左侧郊区矗立着一座6层宝塔，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郊区。而城西有一道小河斜穿着城市而过，河上有几座高大漂亮的石拱桥。
0: 记录的也是非常的细致啊，一砖一瓦都映入他的眼帘，并且呢通过笔触给记录下来。说到当时的5月25号呢，他们到达了邵伯镇，还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节日庆典。他也记录下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和习俗。他说，这里的中国人啊，正在庆祝他们的新月节。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奇怪的船只，其中呢有2条中国人称之为龙船的小船正在不断的穿行，来往于其他船只之间，以博得众人的高兴。上面所说的这个小艇啊，用桨滑动，船身就像长满了青草活动着的水蛇一般，船尾呢有奇怪的这个杠杆，上面钉着宽宽的铁片，包括素旗等等哈。铁片上还系着色彩缤纷的丝带，这些丝带啊婀娜多姿的摆动着。那船尾的拱起之处呢，还吊着一个少年，哎，怎么个吊法啊，很奇怪。他说在水面和水里玩着各种把戏，船上的那些旗帜呢是丝制的，并且呢还镶着金色的流苏呢。嗯，真的是非常生动的把当时他所见的这个仪式的一些内容给记录下来了。
1: 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别说是外国人会觉得很奇妙了，哪怕是我现在如果能有机会看到的话，我一定也会特别的喜悦，特别的惊奇。而且当时呢中国人也特别热情，还把他们带到了船上，邀请这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邦的人们一起来参加庆祝活动，并且呢还赠送了礼品给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0: 是，真的是盛情的邀约哈。那么看完了刚才的这位荷兰使团当中的一员的记载，我们再接着跟着越南使者一起了解一下越南人。这位叫做阮辉莹，他在清朝康熙的30年，也就是1765年啊，当时受命为正使，北行前往北京进献岁贡。 那么来到中国期间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不仅记录了沿途的风光，也写了公墓注释等等啊，但是还是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写得最为详细了。
1: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这本日记，一定会非常感叹这位阮辉莹真的是一位中国通啊。就比如说他经过了我们江苏的宿迁县城，也是我的家乡，他写到城外有项王祠，有余项在册，贬英雄情中，《霸王别姬》的故事，相信对于这位越南人也一定是有所耳闻的。接着呢，他又路遇了江南省徐州的沛县，他也知道这里是汉族故乡，今有四亭和四亭渡，长地长为四上亭长，即此。哇，他的历史知识真的非常渊博。
0: 嗯，他也记录到了去到南阳的义训哈，历史掌故是张口就来呀。另外，途经了济宁的州城，也记下了城外是古南地，有杜少陵祠等等这样的记录哈。看来呢，杜甫的诗他也没少背。那么让这位外国的使者阮辉莹饶有兴趣的呢，还有淮安的中水神兽铁牛，他是这么记载的哈。说到当时到了那里啊，山里河里外河两头的这个坝上哈，岸上有一大铁牛啊，名云铁牛坐镇济淮阳，永除昏殿报武皇。另外他还在书中记录了关于铁牛的传说，说听说以前啊，好几个朝代想在这里筑堤都不成功，自从在这里铸造了这个铁犀牛阵之后啊，这个堤才终于立成了。
1: 嗯，对于这样一个越南使者，而且是对中国历史这么了解的一位越南人，他还是会被这样的一个铁牛所惊讶。相信我们去到其他地方，不管是异国他乡还是其他城市，都一定会被当地的一些不同的东西所惊叹。
0: 嗯。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那很多人其实也会很好奇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在古代我们的中国又人口会在世界排第几呢？今天我们也会在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那就要说到史记哈，有一个这样的记载，这个列传呢就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都还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学过相关的文章哈，对廉颇和蔺相如呢也是非常的熟悉。要回到战国时期啊，战国时期呢，当时赵国的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他年轻的时候呢学兵法，谈起兵事来啊，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呢，他就接替了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当中啊，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哈，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秦军大败。在纸上谈兵，那比喻空谈，那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是不是？那也比喻空谈不能够成为现实。为什么要说这么一段典故呢？也就要说到我们世界这个人口了。因为我们世界的这个人口啊，其实呢，怎么说呢，也是从开始爆发这个战争的时候哈，包括战争平息之后，都是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些变化。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数据的显示，中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20%，而很多学者就一致地认为，中国的人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说到我们中国人口呢，第一次领先世界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当时呢在夏商周时期啊，我们国家处于国家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类的思想呢还不如古埃及的人民。在同一时代呢，古埃及的人民已经开始修建我们很熟悉的类似于金字塔这样的建筑了，这也说明呢，古埃及人类的思想啊，其实已经高于当时我们的中国大众的一些想法。
0: 那这个时期我们当时起步比较晚，但是当时中国也是处于一个农耕时期嘛，所以大家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以至于人口的多少其实我们是没有准确的去记载的。
1: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啊。战国末年的时候呢，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但是这样的数据呢还并不是全世界第一。当我们国家正处于春秋时期，波斯帝国也成功收复了西亚以及埃及地区，国家的领土面积达到了700万平方公里。那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呢就是印度了。
0: 刚刚大家也说到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就集中在亚洲地区，而中国和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让2014也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表达自己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确没错，其实不仅现在是这样，在古代也是这样。另一个人口大国就是印度，当时呢被大家称为印度孔雀王朝，领土面积达到了420万平方公里，而当时印度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
1: 确实哦，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那如果当时印度没有发生分裂，那么印度的人口呢将不会减少。而我们中国人口突破2000万的时候呢是在战国时期，到了西汉末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5900万了。
0: 哇，真的是太多了。而我们的历史一直在变化，所以呢我们的人口数量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就不是第一了。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呢？明明唐朝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那随着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今后相信也会越来越热闹。今天我们也说到了中国的历朝历代的人口，也说到中国人口第一次领先于世界是在我们的汉朝，也说到了唐朝竟然不是世界人口数量第一的国家呢。
0: 说到为什么唐朝在当时并不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呢？其实说到唐朝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那个时期是经济最发达的，但是其实就能看出经济发不发达其实跟人口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那在汉朝发展的后期呢，我们中国一直是处于分裂阶段，三国时期呢人口的数量达到了780万，到了南北朝时期呢我们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700万了。中国人口的数量随着朝代的更替啊有增有减，但是呢相对而言罗马帝国就不一样了。
1: 当时的罗马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到了公元4世纪的时候人口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000万了。那大家会想，是不是在唐朝的时候人口最多的是罗马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也达到了5000万，但是呢当时同一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入口人口数量呢只有3000多万，根本不足以和中国唐朝相匹敌。比中国人口数量更多的国家则是印度，当时的印度人口就已经达到了6000万了呢。
0: 哇，真是妥妥的这个人口大国哈。那么我们国家人口数量超越印度的时期呢是在清朝。那唐朝之后呢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降低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呢也在不断的减少。中国北宋的时期呢人口数量达到了2400万，从北宋到元朝我们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得不到快速的增长，一直是到万历年间啊我们人口数量是超过了6000万，但是后期呢又出现了下降的现象，就有点像那个坐过山车的感觉，时而上时而下，
1: 对，就不是特别的稳定。而终于到了清朝的时期呢中国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印度的人口，在1664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稳定的发展。

0: 发展，所以国家也不再限制人口增长，开始鼓励大家积极生育。除此之外呢，当时农耕业的发展非常稳定，大家可以吃到一些非常高产的农作物，所以人们吃得饱了，生育率自然也就上升了。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超过了4亿人，成功的超过了印度的人口。
1: 所以说啊，咱们老百姓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中国早期呢，也是积极的鼓励人口生育，为的就是要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但是人口数量过度增长啊，也并不是好事。人口数量激增呢，只会增加自然环境的负担，同时还会影响环境的循环。所以其实啊，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政策去合理的把控的。
0: 也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世界的第81亿人口的诞生。所以呢，今天也会说到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有身份证，可是对于古代他们是怎么去统计我们的人口的数量呢？各个方面又该怎么去准备呢？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跟大家去细细说到关于古代人口普查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1: 是，包括最早的户口本又是什么样呢？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爱上国风。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这里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那些关于人口的事，说到了我们历朝历代的人口的变化，
0: 我们也要去到古代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关于人口普查呀，还有包括户口本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小故事和内容。那先说到人口普查这个问题吧，其实它是国际上国情国力调查的一种很流行的做法。那要摸清楚哈，人口家底的话呢，必须要有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了，要做到普查对象全面的覆盖，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是的，对于现代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去调查，而且都未必能查得非常清楚呢。那在古代又是怎么样去调查人口情况的呢？我们又该如何去估算古代的人口数量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是，那说到最早的人口普查啊，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普查的萌芽呢，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禹时期，《史记·夏本纪》第二里面就说啊，大禹治水的时候呢，进行了人口普查，于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计民数啊，就是统计人数的意思。
1: 那计民数究竟统计了九州之民到底有多少呢？西晋学者黄甫谧在《帝王世纪当书》这本书当中就考证出了民当时的人口的数量是这个非常多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有应该有1300多万人呢。
0: 非常的精确哈，1355万3923人，哇，这个数据可了得啊，真的是精确到了个位数。那而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最为精确而详细的数据呢，是西汉末年这个平地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二年的普查数据，当时呢是记录在《汉书地理志》当中。
1: 当时记录了我们全国共有的居民总数也是1200多户，精确的非常细，而且呢这个人数精确到了5900万的人数呢。此时呢还有各州各郡的户口数，甚至有些县还注有了当时汉初的原始数据用来对比，可见当时真的是非常细。而且东汉的户口调查称为按笔，也就是挨家挨户清查登记，并且核实每一户的人口，通常会在每年的8月份举行。
0: 而且东汉每年的按笔呢，它的规模之大还是非常的严格，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6岁以下的孩童啊，都要集中在一个地方给普查员看脸看性别。24孝里的江革父母啊，就有这么一幕哈。当时呢就讲述了东汉江革孝顺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来源自后汉书江革传哈。那主要呢就是讲到江革的母亲啊，年事已高，也要前往按笔的这个县衙所在地。江革呢就担心母亲坐车的时候啊，如果这个牛马拉车的话呢会有颠簸，为了让母亲能够舒服一些，江革甘当牛马，他自己拉车。于是啊，乡里人就称他为江巨孝。后来呢，孝感动天的他还被朝廷请去当了相关的一个士大夫。
1: 是的，不过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历史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得出啊，古代的人口普查主要还是靠着挨家挨户走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而且我在想，相信古代一定也有这样的社恐的人，如果他们一个人独居在山里，是不是人口普查可能就普查不到了呢？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张玉普检查抽查矿山和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治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0: 银川高新区聚力项目攻坚优化服务赋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宁夏各地开展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学子圆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请听报道。
2: 水运吴中，黄河穿城而过。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吴中市民吴彩宁：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2: 作为宁夏中部根汉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中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多奇：
4: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平罗县是全国重要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共有13家铁合金企业。今年，平罗县计划投资4.96亿元，制定一企一策改造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工艺装备升级、能源循环利用等节能降碳改造。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徐晨林：
5: 在铁合金节能降碳、降本增效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
2: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目前，彭阳县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83%，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彭阳县陆丰工贸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胡一凡：
6: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0: 网、冲击地压等风险较大。张于普到生产指挥中心、矿井井口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工作，并与下井工人通话，核查下井人数、下井时间等情况，要求企业深入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照专家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作业规程和持证上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国能凝煤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生产企业，正在开展全装置停车检修，计划用时35天，涉及项目1.4万多项，参检1.3万多人。张于普要求严格落实检修方案，严防检修风险，确保检修安全。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是正常生产的煤化工企业，张于普现场交办专家查出的设备参数偏差、警示标志老化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规。张于普随机抽查同心县青龙山石灰岩矿区安全管理，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紧盯非煤矿山露天边坡、运输道路、排水系统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检查中，张于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企业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瓦斯超限作业、三超生产等问题，对存在重大隐患、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检查期间，张于普还督导了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分别参加。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全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卫健等部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帮助委员知情明证，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精准防控体系加快构建，重点地区探索成效突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政策落地、部门协同、服务精准性及保障托底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部分家庭因大病支出巨大、健康管理能力薄弱、就医负担重等原因，面临高返贫致贫风险。会上，自治区卫健委通报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情况。固原市卫健委介绍探索构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体系经验做法，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市卫健委做交流。4名政协委员围绕探索慢病共管模式、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提升基层服务内涵等方面提出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委员关切。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把准我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突出短板，完善机制，强化服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推动建立全周期健康管理和全链条疾病预防救治体系，筑牢因病致贫返贫防线。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群众健康保障、大病患者精准救治等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界别优势和委员专长，宣传政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开展关爱帮扶，链接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大病群众，急难筹盼，凝心聚力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2: 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三大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培育产业集群，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奋力谱写园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0: 优质产业项目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落户银川高新区的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全方位常态化精准服务，快速完成建设升级。

0: 现扩产增效。目前企业已完成及羊绒原料收购、分选、分梳、水洗、染色、纺纱、针织、成品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能产值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园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有明
1: 预计今年的产值能达到3亿，相比去年翻了2倍。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改项目的投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生产条件。
0: 在轻工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银川高新区同步深耕绿色化工、新能源赛道，重点布局绿氢耦合煤化工、油气化工等低碳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园区已成功落地中广核3万吨离网制氢、上海重塑1.2万吨离网制氢一体化等重点绿氢项目。为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保障项目顺利投产，银川高新区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应急响应中心、新型消防站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宁夏中金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雍磊：
2: 应急响应中心及消防站项目，这个总占地面积是21.3亩，应急物资储备库钢构的这块已经完成了。
0: 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对辖区开复工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针对企业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痛点难点，提供1:1精准帮扶，点对点纾困解难。同时，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以优质服务赋能项目提速、产业提质、发展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银川高新区经发部部长高鹏举：
3: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
4: 6月7号将迎来2026年全国高考，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志愿服务等暖心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广大学子圆梦。请听报道。
0: 在全区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先锋骑手和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送考，全天候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出租车司机张兵：
5: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季，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中宁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金柱：
6: 我们将紧盯考点的周边用力调配，全力保障考生的便捷出行，用优质的交通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0: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环境，各地相关部门对在建建筑工地、考场周边餐饮服务单位、便利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守牢安全防线。临武市综合执法部门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并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核查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等，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管科科长马斌云：
7: 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0: 固原市袁州区还组织开展老兵亲情助考、守护少年逐梦志愿服务保障活动，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以暖心服务为梦想助力。固原市袁州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杨永鹏：
8: 我们准备了矿泉水、铅笔、橡皮、圆规，还有这个藿香正气水，只要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个车标车贴的，都可以着手急停，安全快速的送达到各个考点。
9: 为把握毕业季关键窗口期，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6月5号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银川科技学院启动。请听

0: 报道。
1: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以“就在塞上，创业宁夏”为题，与学子们面对面讲政策，并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发展机遇，引导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推介宁夏就业创业发展环境，邀约学子留宁就业创业。同时推广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联动模式，引导毕业生学技成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夏勇：
2: 全面的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主要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创业辅导，陆续出台系列的政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
1: 据了解，白日行动中，宁夏还将发布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20项政策清单，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目录。按照计划，全区还将举办专场招聘21场，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开展3至5场小而美招聘会，并赴周边省份拓展区外岗位。全区人社部门还将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毕业生，建立一人一档台账，每人推荐3个以上优质岗位。本台消息，今年5月以来，宁夏全域联动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要求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严格做到入库必扫码、出库使用必扫码、数据必实时上传，严禁购进未附码药品，对追溯信息不一致情形不得入库，并要及时反馈。鼓励通过软硬件升级实现与医保系统对接，确保追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市场监管、卫健、医保跨部门联动，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自治区药监局药品流通监管处处长高辉：
3: 要求今年10月底前，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实现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和数据上传，10月底和12月底前分别实现基层医疗机构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达95%以上。
1: 目前，自治区药监局已分2场次组织全区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开展线上培训，各市县也相继开展政策解读、实操轮训等。通过全链条追溯，有效防范回流药、假劣药风险，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银川市近日举行深化校地企合作恳谈会，邀请到区内外26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请听报道。
5: 现场发布了银川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并为新一批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科技副总及周末工程师代表颁发聘书。6位与银川深度合作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人才与城市相互成就的动人故事。六盘山实验室高端控制阀及智能控制器研究中心主任孙志博：
6: 宁夏自治区包括银川市对于人才引进的这个力度也在逐步的增加，对于人才的待遇也在逐步的提升，会给我们提供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环境，更加这个先进的一些实验的这设备，然后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做这些事情。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海斌：
7: 主动参与宁夏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让更多的学子能够了解宁夏，参与到宁夏的这个发展中。
5: 目前银川市已与全国23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在79所高校聘任148名校园引才专员，先后引进300余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来银挂职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和周末工程师，助力研发各类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等125项，帮助企业降本增效13.2亿元。
8: 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请听报道。
9: 来来来，
0: 胸腔都顶起来没扇子。
5: 每周一到周五，大武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的认真，姐妹们练的投入。六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六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石嘴山芳华爱心艺术团团长郭爱霞：
9: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5: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武口区星海镇星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星海村村民魏连军：
10: 我到了个老寿星，到吃到蛋糕的那一刻，我心里甜的呀，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5: 这样的忙碌对于队员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六年来，他们不仅为老人们送去欢声笑语，更把打扫卫生、理发、做饭等义务劳动作为日常。今年郭爱霞又有了新想法，把自编的剧本拍成剧，搬上更大的舞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荣景花园社区文化兴趣班舞蹈老师汪丽娜：
11: 他们是一支公益性的演出队伍，在石嘴山这座城市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为我们文化事业做贡献是非常伟大的。
5: 六年光阴，从六个人到如今40人的研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石嘴山芳华爱心艺术团副团长曹昌霞：
10: 看着那老人啊，哎呀，有些牙都没有，他就给你咧着个嘴，你就觉着挺满足的，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就行了。
5: 本台消息，6月3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专题辅导讲座，邀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做专题辅导。结合全区产业发展实际，详细阐释新阶段全区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和落地举措。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总体规划部署，自治区工信厅持续抓好自治区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两个规划编制工作，以专项规划精准对接全区总体布局，确保规划衔接落地。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哎，我能开车吗？
15: 咋的皇上，
1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5: 谁敢开车呢？
14: 你说谁敢开车呢？
1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4: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5: 口气。 鬼，来，你拿起手。

0: 树来吹起，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真侠义图下部第44回，单说陶洞天要杀病太岁，张方已经来至切近，此人手握宝剑跟张方就伸手，张方打俩回合扭头就跑，单说此人紧追张方，追上俩人又交手，听烫听烫，又打一会儿，再看张方扭头还跑，可以说张方真不好对付。这时候陶洞天跑着跑着，追着追着，一琢磨，我何必跟他走，我要跟他走，进了建州，人家人多势众，这张方就能转败为胜，正所谓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我必吃亏，张方这小子诡计多端，我可得防备他转败为胜了，要不然我倒霉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卖门奴已到手，至于张方这条命先留几天，迟早他也活不了。想到这儿，陶洞天往回走，张方一看人家不追他了，又回来，丫呆，把卖门奴给我留下，不然话少剑可绝不答应。张方追上来可把陶洞天给气坏，万般无奈停身站住，等张方追到面前，再看他摆剑又刺，两个人打到4-5个回合，张方招架不住，转身又走，陶洞天又追他3里地，两个人是来回的拉锯。后来陶洞天让他给蘑菇上，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话，今天我不宰了你誓不为人，我非宰了你不可。可是这个张方咱说轻功非常好，杀他很难，故此又打了5个照面，张方扭头又跑，两个人来回的这么拉锯拉锯，气坏了陶洞天，连续能有10来次。后来张方发现好像隐隐约约有人来了，张方就喊上，对面的可是公馆的，快来帮我，病太岁张方要玩完了，快来帮我的忙。哟，陶洞天心说话，公馆要真来人了，那我可要倒霉。结果这个人来至切近，病太岁倒吓得脑袋嗡了一声，闹了半天这个人不是差官队的，正是剑山蓬莱岛的恶道杜清风。这老道最毒最阴最狠不过，尤其在黑天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衣服，月光这么一照跟个吊死鬼相似，手里提着丧门宝剑，两眼冒着蓝火，让人看着脊梁根儿都发炸。那位说杜清风怎么来的，原来啊，自从陶洞天走后，大伙一商议觉着把握不大，当然陶洞天武艺出众，人中剑客，但是一个人敢奔公馆杀张方盗卖门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进了龙潭虎穴了，就凭陶洞天一个人能不能办得了这个大事儿，大家心里没底，故此英王福昌又派羽士清风侠杜清风暗地之中跟随陶洞天，有事儿就得帮忙，没事儿也就罢了。杜清风本来真不敢来，但是英王千岁有旨，他又不敢违背，硬着头皮这才前来。两个人相差的时间也就1个小时，等到这儿他发现了，啊，陶洞天得了手了，正跟张方在这儿蘑菇，杜清风就到了，迎面拉丧门剑把张方给挡住。张方把甲扁头一扑了，哎呀呀，我的姥姥，这可要我命了。但是张方这个人虽然害怕，向来信心十足，到了绝路也得想办法穷对付。丫呆， 我说对面这位，你不就是羽世清风侠杜清芳吗？嗯，不错，正是贫道。我说杜清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们俩人都是剑客，我一个人是小孩，你们觉着你们欺负我有意思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稍后片刻带我张芳回至公馆，把裤子穿上，把裤腰带系好，再找双鞋穿上，回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你们看我说这方法怎么样？呸！张芳，少说废话，没工夫凭你磨牙，现在就要你的命。哎，我说杜清芳，你死不要脸呐！你身为剑客，怎么鼠肚鸡肠？你们两打一个就是取胜了，也让天下武林中人取笑。你想错了，我张芳这个人有个毛病，说没能耐的时候一点能耐没有，说有能耐十个八个剑客到不了我的眼前。也不是我说大话，只要我手指头一晃悠，叫谁来谁就来。哎，杜清芳，你看我老师三清教主欧阳修到了，师傅快来帮徒儿拿这个杜清芳，快来救我。张芳虽然是信口胡说，但是杜清芳这小子一听说欧阳修来了也害怕，赶紧回头一看，没人，知道上了当。张芳利用这个机会斜刺里一纵，噌钻进草丛之中。杜清芳转身就追，这一阵儿再看此时的陶洞天也跟着，两个人合在一起寻找张芳。张芳在草丛之中脚丫子都炸破了，简直跑了个晕头转向。刚从草丛之中跑出来，迎面又遇上他俩。这个时候杜清芳上面晃底下一脚，啪，把张芳给绊倒了。再看大脚么鸭子踩上，别动，动一动我宰了你。哎，杜清芳，杜清芳，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就说一句你再杀我。你有什么话要讲？杜清芳这人有个贱毛病，还非要听一听。张芳，你已经快死的人了，要说什么你说说。我张芳死在你手里也不委屈，你是成了名的剑客，对不对呢？但是呢，我呢还有话说，你把我宰了，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能答应吗？他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听说我死在你剑下，我老师就得痛断肝肠，到那时必然找你报仇，从石头缝也得把你抠出来。你想这结果能好吗？倘若你有后怕，你就把我放了，怎么样？呸！张芳死到临头还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招宝剑？张芳一看没咒念了，闭着个眼睛就喊开，救人呐，救人呐，天下第一的剑客病太岁张芳要玩完嘞，救人呐。这荒山野岭夜深人静，一嗓子能传出很远很远。张芳刚喊这么几声，突然有人高声喊喝，丫呆，张芳不要惊慌，杜清芳休要猖狂，我来了。唰，一道闪电飞身过来一人，老道杜清芳十分狡猾，恐怕遭人暗算，急忙左腿往右拽，噌跳出去能有三丈多远，手拿丧门宝剑封住了自己的门户，这一下子就把张芳给救了。张芳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啪，活动活动腰腿，把裤衩子也给提上，用眼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晃着假扁头来至近前，呀呀呀呀呀，我真没想到您到了，在生死的关头没想到来个女人。这位女子身段苗条，五官清秀，长得真好比月中嫦娥，十分的美丽，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穿 三寸吞口夜行，一寸排骨头钮，鹿皮的战靴，外面披着半截青缎子斗篷，斜挎百宝囊，背后背着宝剑，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那位说，来这女人谁呀？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的大老婆，名叫于秀娘，江湖人称旗剑昆元子，无双女侠。前文书说了，他们结了婚了，但是于秀娘在家坐不住，心在北京，每日挂念佟林佟海川，嘴里不说，心里惦念。结果后来一扫听，听说佟林跟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查办剑山，哎呀，于秀娘真就睡不着觉了，深知这剑山蓬莱岛乃龙潭虎穴，佟林到了剑山肯定是凶多吉少，他就坐不住了，跟他父亲说明了真情，要帮助佟林。于老剑客一想，女儿身大袖长，二十挂零的年纪想念丈夫，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老头认为女儿有能耐，也就答应让女儿路上多加小心。就这样，于秀娘很高兴，辞别父母，启程赶奔四川，一路之上不住地打听打听，哦，才知道剑山与官府之间展开多次生死的搏斗，佟林几经危险转危为安，于秀娘这心才放下。这一天她来到建州城外，正赶上是半夜，于秀娘正在着急，突听前面有人高声喊救命，登高一望，正是张芳。张芳能不认识于秀娘吗？因此于秀娘这才露面给张芳病太岁解了围了。哎呀，病太岁一看是于秀娘，喜出望外，深知这回可死不了了，这人可了不起啊，要论我老婶于秀娘，那武艺在佟林之上，不在佟林之下，她乃是吕婉娘老剑客的高徒，身怀绝艺，他这一来肯定解决问题。因此张芳嬉皮笑脸来至于秀娘的近前，双膝跪倒，哎呀，我当谁呢？原来是我的婶娘来了，婶婶在上，侄儿张芳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棒棒棒，一个劲儿磕响头。于秀娘啊，满脸臊的偷猴啊，因为他跟佟林确实结婚了，但是呢还是觉着有点挂不住。于秀娘把手一摆，好吧，张芳你起来吧。多谢老婶，掐指一算呢，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婶娘啊，快帮我这忙吧，他们把我卖门奴给偷走了，这两个人合手要杀我，要取我的性命，您快帮我把卖门奴抢回，收拾他们。不必废话，退在一旁。旗剑昆元子来到两个人的近前，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待对面俩人报上名来。陶洞天先是一愣，杜清风也一愣，后来仔细才看清楚，跟前这个大姑娘啊是个女人。杜清风首先也没把这姑娘放在眼里，根本也没瞧得起。你是什么人，丫头？你想干什么？我想问问你们二位是谁。陶洞天是也。那你呢？我乃剑山蓬莱岛战殿将军羽世清风侠杜清风。这一女子，你是何人？于秀娘说：“我姓于呀，我叫于秀娘，我乃是佟侠客的妻子。”哟。杜清风一听啊，知道呀，这么说要把他媳妇儿给杀了，对我极其有利。杜清风也没把于秀娘放在眼里，摆丧门剑直奔于秀娘。 齐剑坤元子相当了得，往旁一闪身，宝剑上下翻飞，是大战杜清风。等一伸手，杜清风大吃一惊，发现余香

舅娘，这能耐太大，忽上就下，忽左就右，南南北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雨打梨花，剑法出众。打着打着，20个回合，杜清风就觉着力不从心，一个没注意，被于秀娘唰啦一宝剑把道观给砍落了啊！杜清风一愣，就在这时，于秀娘手腕子一翻，宝剑直指他的小腹。杜清风躲闪不及，啊！整个给穿透了。杜清风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张帆过来，把老婶宝剑借过来，把他脑袋给劈下来，拿着他脑袋一个劲儿的呸呸吐了好几口，还觉着不解气。杜清风，你也有今天，你该死。这个时候陶洞天吓得魂不附体，扭头便跑，他跑了。这时候咱不表他，单说张芳过来谢过于秀娘，我说婶娘啊，我叔叔童林可是对您呐、特别想念，这回你们能见面了，头前带路。就这样，童林真就是想念于秀娘。那么张芳这一说，于秀娘心里也焦急。那么张芳头前带路，引着婶娘面见童林，赶回建州公馆。这自不必说，放下他们怎么见童林切不要讲，话分两头，单表一方。单说陶洞天一口气儿蹭蹭蹭逃回剑山蓬莱岛，进了天王殿，见了英王福昌。英王带着满朝文武正在这儿听回信儿，一看他回来了，急忙就问陶老剑客，此一行胜败如何？哎呀，王家千岁一言难尽，听我道来。陶洞天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啪啪啪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杜清风丧了命了，真是感叹不已。又听说陶洞天把卖门弩偷来了，大伙又感觉到高兴，都想开开眼。陶洞天此时从腰上把卖门弩解下来，往上一线，英王福昌仔细观看。实际福昌福宝臣对这个是个外行，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种暗器有什么奥妙，看不明白。看完之后递给军师彦普，彦普看完递给谭天谭桂林、张明志、赵明真，啪啪啪众人轮流看了一番。看来不管怎么说，杜清风虽死比较遗憾，但是这位陶洞天陶老剑客陶英雄真就把卖门弩给弄回来，大家还是高兴啊。英王降旨，马上摆酒祝贺，在酒席宴前就这样夸赞陶洞天。正这么说，绝命书生张文礼眼珠一转，又献上一计，王家千岁，哈哈，我看咱们跟差官队应该速战速决，不能耽误时。老剑客，你有何良策呀？哈哈哈，王家千岁，我要真说出来，您可不要生气。老剑客，请讲。您对我一片赤胆忠心，焉能怪你？有话请讲。王家千岁，我打算给您献一条绝户计。常言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必须您得豁出一头去。那你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也听听，好吧？那要我就实说了，您呢，经过数日反省，您就说认为您以往做的不对，愿意向朝廷认罪服输。然后这么说完了呢，派一个代表赶奔建州去见年羹尧和佟林、佟海川，让他们速速赶奔建山来商议您投降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坚信不疑，
不来便罢，来了咱们不知天罗地网。

给他来个收庄包圆，您看怎么样？这个吧，英王眼珠转了转悠，半天没说话。大帅谈天，军师宴普，所有人再三考虑，认为张文礼老剑客这个计策是相当不错。暂时咱们光这么一说，人家能相信吗？那佟林不是好对付的，张方比鬼还鬼，人家能上当吗？倘若人家不来，咱们不是白费力了吗？张文礼一笑，哈哈哈哈，这就是说我们得把事儿做得真实。我看派别人前往无济于事，对方肯定不相信，但是呢，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他们自然相信。哦，英王就问张老剑客，你看派谁前往？哈哈哈哈，实不相瞒，王家千岁，我看非大帅谭天不可。谭大帅是个正人君子，兔兔们是个钉，从来不说谎话。如果他能赶奔建州，佟林等人肯定相信，但不知谭大帅能不能去呢？这时候英王闻听说的有理，唰的眼光就落到谭天的身上。谭桂林深感为难呢，张文礼说的一点不假。你们别看这个谭天呢保的英王富昌，但是这个人确实是个正人君子，从来不说谎话，而今叫谭天去骗人，这点有点强人所难。英王想到这儿满面陪笑，哈哈哈，大帅你看呢，为了咱们建山，您是否劳烦走一趟，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谭天一看英王千岁都说话了，万般无奈，站起身行，躬身施礼，王家千岁，既然您有话，臣一定遵旨就是，我亲自走一趟。好，好，他们商量了每一个细节，英王富昌亲自执笔写了封信，然后把手戳盖上，交给谭天、谭桂林。谭桂林第二天吃罢早饭，在江边上船，带了清兵200人赶奔对岸。等谭天的船队离着对岸不远了，就听官兵的水兵高声喊，站住，你们被包围了，干什么？再往前来，我们要开炮喽！站住！谭桂林亲自站在船头跟官军搭话，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建山派出的代表，在下姓谭，谭天，谭桂林呐、我要面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面见年大人，有。

0: 下兵刃，谁也不许带家伙，我们要登船检查。众人把兵刃放下，检查已毕。谭天喜说话，此事落成，那就大功告成，此事不成，恐怕也是决一死战。就这么的说，要见这佟林和年羹尧，有人就禀报。那么年羹尧和佟林带领着张方刘俊老少英雄十五位，骑快马赶奔江边面见谭天。谭天赶紧一抱拳，佟侠客，一向可好？年大人可好？我可有要事相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家。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恩侠一图下部。第45回，书接前文，谈天谈桂林，亲自面见佟麟。年羹尧和佟麟此时也看着他，就这么的把他迎进到一座棚帐，招待谭桂林。双方分宾主落座，军兵献茶，茶罢歌盏。佟麟首先发言：此次但不知谭大帅所来何故啊。
7: 哈哈，佟侠客，年大人，我实话跟大家说吧，自从上次在黄花观决斗之后，我家英王千岁对这仕途非常的灰心，不愿意从心底来说跟朝廷继续为仇作对。经过数日苦思冥想，最后做出决定，愿意向朝廷请罪。哦，年羹尧和佟麟就一愣，真没想到，真有其事啊！回头都看看张方，张方也看看大伙，众人是一阵的沉闷。佟麟赶紧一笑：“谭大帅，此话当真？”这年羹尧也问：“谭天，此话当真吗？”啊哈哈，年大人，佟侠客，我不会说谎，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有英王千岁的书信在此，他亲笔所写。谭桂林呢，把英王的亲笔书信往上一递，交给年羹尧。年羹尧一看，哦，原来如此。既然英王愿意请罪，乃是光明大道。我就说过，他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是手足的弟兄，只要认个错，我相信康熙皇帝当今万岁也不会向他下棋毒手，弟兄团聚也是一件好事。既然如此，但不知谭大帅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8: 年大人，我家英王说明日在剑山，希望老少英雄一起前往，咱们商议我们投降之事。

好，明天我们一定就去。如此说来，我们在剑山恭候各位的大驾，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谭天高高兴兴领着人走了，他一走，张方急得直跺脚。哎，我说各位呀，蒙叔同林呐，年大人呐，你们都上了当了，那英王福昌比鬼还滑呀，比奸的还奸，能投降吗？这是他的鬼主意，以投降为名设下天罗地网，把咱们爷们儿骗进剑山来个一网打尽。

们花火借此机会也可一鼓作气大破剑山，捉拿福昌福宝臣。我马上分兵派将。就这样，年羹尧做了准备了，开始分兵派将，命令岳钟琪率领水陆军兵30,000封锁岷江以及所有的出入口，把剑山包围，不准走脱一个贼寇。第二指令，命坏事包孔秀、左臂花刀、红玉儿、穿云、白玉虎、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每人带军兵200，火鸽子一只，药包子一个，做好了这纵火的准备，单等剑山一声炮响，四面举火，要火烧剑山蓬莱岛。各位小英雄领命下去，各做准备。第三指令，叫来司马云、夏侯成、秦凤、诸葛宏图，你们领军兵500，以引火之物埋伏在东西南北，准备截杀英王。就这样，年的人坐镇建州，开始指挥。佟林和张方率领其他老少英雄赶奔建山谈判，一切就绪之后，佟林带着张方及老少英雄62人，水手85人，于次日赶奔建山蓬莱岛。单说大帅潘天正带着人在此等候，一看他们来了，喜出望外，在船头上一拱手：“佟侠哥，张少侠果然言而有信，谭某在此恭候多时了。”佟林以礼相还：“谭大帅，但不知你我在什么地方谈判？”“佟侠哥，我们都安排好了，地点就在天王殿，我家英王正在殿内恭候各位光临。”谭天说着话往里相让，众人弃船登岸，顺着盘山道一直来到天王殿。佟林闪目一看呢，这座天王殿是金碧辉煌，论气派和大小不亚于北京的皇宫和紫禁城。再看建山的人，头顶花帽，身披锦服，宣灯结彩，正在此列队恭候。佟林笑着跟大伙打过招呼，一直走进天王殿，就见英王福昌坐在莲台之上，战殿将军、各位护法以及招贤馆聘请的各路英雄足有600多人，全都在此等候。佟林抢步来至近前，向英王一抱拳：“王驾千岁，佟林有礼了。”张方晃着假扁头：“王家在上，天下第一的老剑客张方有礼了。”英王福昌欠身离座：“哈哈哈哈，欢迎欢迎，你们不必客气，请坐请坐。”谭天命人调开桌椅，大家就坐。佟林众人坐在东边客位之上，谭天众人坐在西边主位之上。这英王福昌是居中而坐，命人献茶，茶罢歌盏。佟林首先发言：“王家千岁，各位英雄，佟某不才，奉年的人所差来剑山面见各位，商谈受降事宜，不知咱们怎么进行呢？”大帅谭天闻听此言一笑：“哈哈，佟侠客不必焦急，谈判是要进行，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先坐一会儿，把水喝了，一会儿就开饭，吃完饭再谈也不晚嘛。”佟林一想，客随主便，到了人家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喝了一会儿水，谈了一会儿话，这酒席宴就摆上，大家吃完饭残席侧下，接着喝茶。2个时辰之后还没谈正事，佟林有点着急了，第二次站起身形，问着英王和谭天谈判何时进行。就在这时，旁边站起一人：“嘿嘿嘿嘿嘿，佟侠客，你着什么急呀？方才我们谭大帅说了，谈判是要进行，不过呢，在谈判之前呢，我还有点事儿，不知道佟侠客肯赏脸否？”佟林看，绝命书生张文礼：“张老剑客，你什么意思呢？”“

是这么个事儿的。我认为佟侠客你大名震宇宙，我也曾知道佟侠客武艺高强，但是呢，我为保有眼福，我想请佟侠客在我的面前大显身手，练练您的绝艺，让大伙儿开开眼，长长见识，但不知佟侠客肯赏脸吗？佟离一愣，心说这是谈判，怎么又谈到武术上了？我吃饱了喝足了，没事蹦跶蹦跶，心中十分不悦。我蹦跶什么劲儿？让我蹦跶我就蹦跶，所以这脸蛋子沉下来。张芳挨着佟林坐着，看得明白，听在耳内。甭说，听见没听见？来了吧，这帮小子没安好心，不谈正事又要练武。看来是居心叵测，另有打算，依我之见非打不可。蒙叔，那您就练练武，练完之后看他们还说什么。佟林一想也好，冲着张文礼一抱拳，老剑客，佟林无非是一个农夫出身，农民呢、啊、种地的，我也没学过什么精湛的武艺，但是对武术我一向酷爱，今天脸皮厚点儿，当着众人之面我就献丑了。佟林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闪掉，练了一趟八卦柳叶绵丝掌，练了一趟子午鸡爪鸳鸯月。佟林一练不要紧，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暗暗挑大拇指，佟林确实是武艺高强，拳脚惊奇，兵器出众。等佟林练完了一收招，还没等回归本队呢，张文礼过来了。佟侠客高，果然是高，在下不才，想在佟侠客面前接接招，我跟您学几手，不知道佟侠客肯赐教吗？佟林一听，这不是要跟自己真就比武吗？打就打，还怕你不成？看来谈判是假，身手是真。好，既然张老剑客要跟佟某比试，佟某奉陪。两个人身形一转动，在天王殿就伸着手了。张文礼觉着自己不含糊，跟佟林一比，打到75个回合，一个没注意，让佟林使一招老君关门，双掌拍奔张文礼。张文礼一看不好，往后一撤身，这才躲开，但是让佟林给拍了一掌，啪，打了个10-15。张文礼这后背就中了佟林一掌，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剑山的人抓着这事儿不放了，罗胳膊挽袖子，各拉兵刃，苍狼苍狼，飞了的飞了的飞了的。等一等等一等，有人把张文礼救下来，赶紧给他服药运功疗伤。张文礼这一败，还有个古野良呢。再看古野良大剑晃大宝剑过来大战佟林，20几个回合，让佟林把兵刃崩飞，是虎口震裂。这些人可不干了，各拉家伙要把佟林给废了。张芳一看，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们这哪是谈判，分明是动武打仗啊！这我可不惧。正在此时，张芳就喊，既然如此，老少英雄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各位老少英雄也是非常的生气，各拉兵刃，眼看眼前就要比试。正在此时，那个偷卖门弩的突然站起来，王家大帅，军师，各位，你们不要如此，让我过去。再看他把卖门弩在手中一托，谁呀？正是那个陶洞天，盖天第一手。张芳甩脸一看，各位老少英雄且慢，等一等，我认得你，就是你偷了我的卖门弩，哈哈哈哈哈哈。张芳一点不假，
麦门奴已经到了我的手中，现在我就可以收拾你。张芳，我看你怎么蛮横，你还怎么发威。张芳闻听，稳稳往那儿一站，嘿嘿嘿嘿嘿，陶洞天，你觉着你了不起？对，我这手中有麦门奴，现在我就可以收拾你。张芳说，你认为你真把麦门奴偷到手啊？那是自然，现在我就收拾你。好，那你就动手吧。这个时候再看，此时陶洞天大怒，把这麦门奴对准了张芳，咔吧摁动消息就想打张芳，哪知道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摁了好几下没用。张芳乐了，哈哈哈哈，哎呀，陶洞天盖天第一手，可惜你这绰号，你不知道小爷是最厉害不过吗？真正的麦门奴会到你的手中吗？我实话告诉你，你偷的那麦门奴根本就不是真的，而是假的，你空欢喜一场啊！哈哈哈哈！那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张芳在前者跟商量打剑山之事之时，刚回来，结果就闹肚子，上了一趟厕所，刚从厕所出来，房顶上飘落一人。张芳一看，呀呵，来的谁呀？正是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上官老剑客，张芳真没想到他老人家来了。上官老前辈，是您呐。张芳啊，今夜晚间有人要害你，可能有人要盗你的麦门奴，取你的性命，你怎么能在这儿呢？要不是我老人家及时来通知你一声，恐怕今晚上你必死无疑呀、啊。据我所知，哎呀，那英王派来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陶洞天，要害你。老人家，那怎么办？不要着急，我也研究这弩，按照你那弩，我想了个方法，因为前者我救过你，发现你手里的那弩，那也就是麦门弩，我就爱研究这玩意儿，故此我给你打造一个假的，真的你要藏好，假的你要露出来。如果让陶洞天把假的给拿走了，自然你就会保住性命。哎呦我的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呀、啊？实不相瞒，自打佟林跟着年大人年羹尧，我这一路暗地之中已经潜进了剑山，所发生的事儿我在暗地之中是了如指掌。哟，上官老前辈，要不是您，恐怕我命休矣。好，这事儿不要声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怎么办？哎呀，就这样，张芳心中格外高兴。所以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陶洞天怎么能知道？陶洞天手里这麦门弩就是上官老剑客制造的假麦门弩。这回张芳可露了底了，再看此时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你那是假的，我是真的。张芳说着从怀内掏出一物来，你看没看着，我手里托着这个才是真正的麦门弩。呀呵，张芳这小子是真鬼呀、啊、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张芳说，你作恶多端，而且来到麦门弩就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我必然收拾于你，
再看张方一摁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哧，一道寒光，离得也近，直扑陶洞天。陶洞天躲闪不及，麦门弩正好钉到耿嗓咽喉之上，射死此人。张方把麦门弩托在手中，把眼珠一动，你们都给我住手，谁也不许动，谁要敢动，陶洞天怎么死的你们也得死。张方手托麦门弩，冲着英王福昌，福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究竟打算怎么办？你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你要投降认罪，签字画押，刻破中旨，写下降书，我们把剑山接过来，把你押送北京前去认罪，也许当今皇上大发慈悲，保住你的性命。如果你不服气，我可告诉你，你们都看着，陶洞天就是你们的例子，是你们的前车之鉴。我大拇指一摁崩簧，当时就要你们的命，你们服不服气啊？英王一看，此时张方杀气腾腾，手里拖着这种麦门弩的暗器，真是不知所措，如何是好？心说：天哪，天哪！事到如今，叫孤家怎么办？他看看贪天，又看看军师彦普、张明志、赵明真，这汗都淌下来。张方手托麦门弩，一个劲儿的往前凑合。哎，我说英王，不说话可不行啊！我数三个数，马上给我表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英王福长心之话，这可怎么办？病太岁真就说到办到。此时再看，把福昌逼得大汗淋漓，不知所措。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左面飞过一把椅子，挂着风声直砸病太岁，日日就砸过来。张方急忙一闪身，咔啦，椅子打空，甩脸一看，砸他的正是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手舞大宝剑，剑眉倒竖，二目圆翻。张方休伤我主，要想叫剑山人的投降不难，得问问我谭天、谭桂林答应不答应。谭桂林不顾死活扑奔张方，佟林一看张方若有失，这事儿就麻烦了，舞动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挡住谭桂林。一时之间，天王殿停烫停烫，展开了一场混战。差官队老少英雄各拉兵刃加入战斗，剑山的战殿将军、护法将军以及聘请来的高人也各拉家伙就参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天昏地暗。病太岁张方利用混战的空隙，带好了麦门弩，从百宝囊内拽出了信炮跟火药包，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拉这捻子引子，嘚儿，信炮一响不要紧，埋伏在剑山周围的差官队官军都听见，于是全部信炮点燃，剑山四面八方就开了锅了，当他杀呀杀呀宰呀！大帅岳钟琪把令箭摇了摇，把令箭晃了晃，马步三军水陆并进，齐向剑山进发，猛攻剑山蓬莱岛呀！刹那之间，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战场，路上打，水里玩命，到处都是火光。这场战斗由天明打到日头已落，由日头落又打到半夜三更，双方死伤惨重。单说大帅谭天和军师彦普两个人一商议，看来大势已去，剑山难保，危今之际要保住英王的性命，赶紧离开这危险之地。
两个人杀开一条血路，架着鹰王转身就跑。张方眼尖，正好看见，呀呆。

0: 我说英王你跑不了了，投降吧，各位追。张方率领一部分人在后面是紧追不舍，燕普和谭天不敢恋战，冒着这烟火往前冲，驾着英王直奔天王殿的后宫。等到了后宫，把门给关上就不出来。张方带人把这座后宫是紧紧包围，喊了半天人家也不出来。张方心说，话我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德云社。年轻演员是郑好，老先生是李文山，年轻的逗哏是老先生捧哏，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卖西瓜。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6: 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老先生。
17: 哦，还介绍一下
16: 李文山
17: 啊。是我
16: 后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17: 哎呦，您夸奖。
16: 我们晚辈啊
17: 啊
16: 都愿意跟您请教。
17: 嚯，客气。
16: 愿意跟您聊天。
17: 是啊，
16: 心胸豁达。
17: 哎，对，想得开，
16: 不容易啊。
17: 是吧？
16: 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
17: 这倒是。
16: 为什么这样？
17: 为什么呢？
16: 跟您的家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17: 哦，
16: 李先生家，
17: 您说说，
16: 有家史的人呢？
17: 对，
16: 人家家房产地业
17: 啊，
16: 名人字画留到今天，搁到北京，
17: 嗯，
16: 小故宫一样。
17: 是啊，过去有东西。
16: 解放前
17: 啊，
16: 你们家
17: 啊怎么了？
16: 在北京，
17: 嗯，
16: 人咱说啊，那时候谁家有两进的四合院，那都很体面的事情
17: 啊，那了不起了。
16: 李先生家五进的院子，
17: 五进的院子，
16: 五套院。
17: 不是，是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6: 啊，怎么了？那当时你怀抱呢，你不记事、哦、你没赶上。
17: 哦，你赶上了。
16: 我也没赶上。
17: 对，你没赶上你怎么知道啊？
16: 我听你们老街坊说的呀。
17: 哦，给你说了。那
16: 说过呀。
17: 那您说说
16: 家里头五进院子不算啊。
17: 啊，
16: 管家
17: 或
16: 厨子、花匠
17: 啊，
16: 老妈子、丫鬟，一帮人呢、啊、
17: 呵，用人不少。
16: 您的父亲，
17: 嗯，
16: 王老爷子。
17: 哎，
16: 呵，
17: 别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6: 怎么了？
17: 什么王老爷子？我姓李，我爸爸姓王啊。
16: 赵老爷子。
17: 哎，
16: 不是
17: 也姓李，李老爷子。
16: 巧了，也姓李。
17: 这不是巧了，
16: 那怎么的？
17: 就是姓李。
16: 是我没抬这杠。
17: 是
16: 李老爷子，行吗、哎、
17: 对你说对了。
16: 李老爷子
17: 怎么样？
16: 那出来进去派头。
17: 有派。
16: 1940年
17: 怎么样？
16: 您府上就有汽车。
17: 哎，听说是。
16: 你大伙儿想
17: 啊，
16: 那年中国才有几台汽车呀、
17: 啊？哎，老汽车，
16: 人府上就有。
17: 有，
16: 您的父亲李老爷子出来进去，
17: 呵，
16: 水他帽子，
17: 哼，
16: 水他领子，大衣，文明棍，
17: 嗯，
16: 坐着汽车，汽车一直开到宅院的门口
17: 啊，
16: 管家亲自开车门，
17: 哼，
16: 搀着您老爷子往外走，
17: 派头
16: 啊，走到堂屋，
17: 干嘛？
16: 一抬手，
17: 这干嘛？
16: 管家双手把文明棍接过去，
17: 哼，瞧这规矩，
16: 帽子， 管家双手接过去。
17: 哦，
16: 大衣
17: 啊
16: 都不脱，怎么办？俩袖子一抖了，往后一甩，后头有一小伙计，走，
17: 哎，这干嘛呀？
16: 专门接大衣的。
17: 呵，
16: 你这人不干别的啊，就接大衣，
17: 就接大衣，
16: 多大派头？
17: 呵，
16: 跟底下人说话
17: 啊，
16: 都不拿正眼看，
17: 是吗？
16: 跟他们说话走鼻音，
17: 怎么说呢？
7: 这个，大太太跟花匠抓回来了吗？
17: 来来，
16: 多大派头？
17: 等这儿吧，
16: 不服行？
17: 成了，就说这个呀，啊，怎么了这怎么着？
16: 管家说话还是很谦卑的。
17: 哦，管家怎么说呀？
16: 跟老爷回
17: 啊，
16: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
17: 嗯，
16: 厨子走的第二天
17: 啊，
16: 二太太就不见了。
17: 滚！行了。这我们家就这个啊，
16: 这不是，
17: 就这个、哎、
16: 大户人家难免。
17: 哎，什么呀？
16: 过去有句老话啊，
17: 什么话？
16: 叫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
17: 是有这么说的。
16: 这就捧您，
17: 您别这么捧我，这么捧我呀？
16: 你看捧您半天了
17: 啊，
16: 你能看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
17: 哦，你是干什么的？
16: 啊，
17: 看不出来。
16: 看不出来，
17: 没这能耐。
16: 朋友们也没看出来。
17: 哎，你自我介绍一下。
16: 自我介绍一下。
17: 哎，你是
16: 北京好多大学都聘我，我现在在北京就是个聘。
17: 聘？我怎么听您说这话都别扭？
16: 我们有聘书，
17: 您把那书字带出来，就是聘请你。
16: 是聘吗？是聘不是？
17: 是聘请你。
16: 聘我吗？
17: 聘你干什么呀？
16: 教卖。
17: 啊？
16: 教怎么卖？很多大学都请我。
17: 还请你？
16: 哎，我给他们出题考试。
17: 啊，这还考试？
16: 期末考试我出题啊。
17: 你举个例子，考什么题？
16: 考什么题啊？
17: 啊，你说说。
16: 我说大伙儿听啊，
17: 啊，
16: 你们衡量一下自己啊。
17: 是，
16: 就这么宽啊？
17: 这什么呀？
16: 木梳，
17: 梳头的木梳。
16: 哎，梳头的木梳卖了。
17: 这怎么了？卖去吧，这怎么了？
16: 那这卖去吧。是啊，搁在小摊儿谁都能卖出去。
17: 那哪儿卖去？
16: 考试要有难度。
17: 哦，考这道题。
16: 哎，把这个木梳啊
17: 啊，
16: 卖到庙里。
17: 嗯，卖谁呀、啊？
16: 卖给和尚。
17: 哎，嗨，你
16: 看怎么样？难度？
17: 和尚他买这干什么？没，
16: 哎呀，你看看，
17: 卖不了，
16: 要不有难度吗？那学生们得了这题了
17: 啊，
16: 去卖去，
17: 卖去。
16: 上午九点去的，
17: 哦，
16: 下午三点，
17: 嗯，
16: 我接一电话，
17: 嗯，
16: 你是正好吗？
17: 啊、
16: 我说是啊，
17: 嗯，
16: 你赶紧来吧，我们医院，
17: 啊，
16: 你有一学生说是你学生在这儿呢，你赶紧来吧，来晚看不见了
17: 啊。怎么了？
16: 我也纳闷。
17: 去吧。
16: 到那一看，病床上躺着呢，我都不认识了，怎么这样呢？
17: 啊，
16: 手掉了，脚掉了，
17: 啊，
16: 脸都走形了。
17: 哎呦，这怎么了？
16: 我说怎么了？
17: 是啊，
16: 就是打呀、啊。
17: 呵，打，谁打的？
16: 怎么？我让你卖木梳，你卖木梳了吗？
17: 是啊，
16: 卖木梳了。
17: 啊，
16: 你叫谁给你打成这样了？
17: 啊，
16: 和尚打你，你怎么不跑啊？
17: 对呀、
16: 啊，没跑了
17: 啊！
16: 九个和尚，
17: 嚯，好吧，
16: 笨
17: 笨
16: 啊，零分，太笨，
17: 这不及格，
16: 不及格，太笨。
17: 这不赖他笨，谁也卖不出去。上庙里卖这个，这
16: 我示范教学、啊，我去卖去。
17: 你去了？
16: 我去了。
17: 你说说，
16: 我去了 啊！我跟张老谈，
17: 还是那庙，
16: 还是那帮和尚。
17: 嚯，
16: 谈，我说您这儿。最近香客多吗？
17: 啊，
16: 阿弥陀佛，我们这儿香客很多。
17: 嚯、哦！
16: 我说，请问长老，香客们在您庙里一般都求什么呢？
17: 求什么呀？
16: 自古以来，香客嘛，要么求财，求官运，
17: 还有呢，
16: 求姻缘。
17: 哦，搞对象，
16: 就这么两样。
17: 嗯。
16: 哦，求姻缘。
17: 嗯。
16: 怎么求？嗨，求姻缘嘛。
17: 啊。
16: 许愿。
17: 啊。
16: 上香。
17: 哎、
16: 香插在香炉里，在功德箱里边扔上钱。
17: 对。
16: 就走了。
17: 都这样。
16: 下回人还来吗？人还能记住在这庙里许过愿吗？
17: 啊，那
16: 记不住了。我给您出一主意。
17: 什么主意？
16: 您把我这小木梳
17: 啊，
16: 一面刻上佛光普照
17: 啊，
16: 翻过来那面刻上偕老百年
17: 啊，
16: 再刻上您这寺的庙号，
17: 嘿，
16: 然后呢搁在这个供桌上
17: 啊，
16: 许完了姻缘，许完愿，站起来临走的时候
17: 啊，
16: 把这木梳当他们面一撅两半
17: 啊，
16: 拴个红绳戴脖子上。这取个名啊，
17: 什么名啊？
16: 木梳掰两半，这叫结发夫妻， 啊，和尚当时跟我定了500把。
17: 哇，500把，
16: 您说了以后还陆续还买。嘿，卖出去了没有？
17: 来，卖出去了。
16: 服吗？
17: 服了。
16: 今天所有的朋友在这儿听我这段相声，您算来着了
17: 啊？怎么？
16: 这都大学的课程啊！
17: 啊，
16: 嘿，我都在大学才讲这个。嘿，你们听到这儿不值得你们鼓鼓掌吗？
17: 哎呦喂！人家这
16: 对不对？
17: 强子，
16: 怎么了？你看你不服？
17: 你这主意倒是不错。
16: 这卖啊，你别看咱研究卖，卖分两种，
17: 哪两种？
16: 一种叫好卖
17: 啊，
16: 一种叫贼卖。
17: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叫贼卖啊？
16: 贼卖就是上当了。
17: 您举个例子，
16: 你买东西啊，上过当没有？
17: 上过当。
16: 你看咱们在场所有的朋友
17: 啊，
16: 都认为自己很聪明。
17: 对呀、
16: 啊。啊，有的还担任点职务。
17: 对。
16: 可你发现没有，自己有的时候就上当。
17: 是。
16: 买东西就买假了
17: 啊！
16: 当然了，现在这社会，你说我成千上万的东西我去买，你可以上专卖店。
17: 对。
16: 人有售后，这您心里还踏实。
17: 对。
16: 小东西无法避免。
17: 是啊，
16: 你像瓜果梨桃
17: 啊，
16: 咱就拿这个西瓜来说吧。
17: 哦，
16: 你买10回有5回，你心里都不痛快，
17: 是吧？
16: 买西瓜回去，咔嚓切开一看，生的，几块钱的东西，你下去跟人打架去，
17: 不值当的。
16: 人要不给你换，你是不是你也生气啊？
17: 对，
16: 就是卖西瓜就分好卖西瓜、贼卖西瓜。
17: 哦，有贼卖西瓜的。
16: 哎，这好卖西瓜，人白天卖
17: 啊，
16: 就是到晚上接着卖，人也亮亮堂堂的，点一盏灯。
17: 对呀、啊，
16: 也好挑西瓜，也好找钱
17: 啊。
16: 贼卖西瓜的，就是晚上卖。
17: 干嘛晚上卖
16: 啊？好好蒙啊！
17: 怎么蒙啊？
16: 晚上点一灯还不点白的
17: 啊？
16: 点红的，
17: 点红的，
16: 就是白的，他也蒙个红布。
17: 嗯，
16: 西瓜切开了，有块大有块小，都摆在一块儿
17: 啊。
16: 大家仔细琢磨啊，熟西瓜、好西瓜切开一看，红瓤、黑籽儿、白皮儿。
17: 对呀、啊，
16: 生西瓜呢，白瓤、白籽儿、白皮儿。
17: 那是生的，
16: 生的有毛病。
17: 什么毛病？
16: 吃到嘴里发酸，
17: 没法吃，
16: 咽下去拉稀。
17: 哎，对，不熟。
16: 哎，这个贼卖西瓜的都混在一块儿
17: 啊，
16: 把这个生的呢摆在灯底下，
17: 干嘛呀、
16: 啊？它显着红啊。
17: 哦，
16: 我们街坊就上过这当啊。
17: 是吗？
16: 夏天出去溜达，
17: 您说说。
16: 哎呀，挺热
17: 啊。
16: 那个吃点什么凉凉快呢？一看有西瓜比饮料，那当然环保啊。
17: 对，
16: 是不是？来个西瓜吧。
17: 来西瓜，
16: 也搭我们这街坊大近视眼。
17: 嗯。
16: 俩眼加起2400来度，
17: 嚯！
16: 走这去，来一块儿、拿起一个来到灯底下照，
17: 还照，
16: 倒霉催的，离得越近不越红吗？
17: 嘿嘿，
16: 真没惯毛病，咔吃一口，
17: 怎么样？
16: 唰！
17: 问，怎么了？
16: 怎么这么酸呢？
17: 啊！
16: 要搁别人没话说了
17: 啊！
16: 贼卖西瓜的有话说，
17: 他说什么呀？
16: 先生，对不起，你看，我你刚才来之前，我刚吃晚饭，我吃面条。

0: 啊，你看，你这给这冰箱切个好的，我切一个。
1: 买卖在这儿了啊！当你面挑一好西瓜，一刀切开红沙瓤，挑最好的地方，大大的切下来两块
0: 啊，
1: 放在这儿。先生，您吃这个，您想这块好啊，一吃沙瓤，甜水，又凉快又解馋，两块吃下去，你把头两块那事儿就忘了。
0: 对，
1: 一擦嘴，多少钱？给钱。
0: 对，
1: 一说给钱，上当了。
0: 怎么又上当了？
1: 哎，给什么钱？您刚才吃那俩淋醋的，我挺不好意思的。这两块不要钱了，您走。
0: 呸，不要钱了。
1: 人就这样，他要跟你要，你倒能跟他正正讲讲了。
0: 嗯，
1: 人要说一分钱不要，你走吧，你抹不开不给。
0: 哎，这倒是。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不行，我得给钱。不，真的，那刚才让人吃那个，我这心里不过瘾。你说你走吧，不要钱了，不要钱了。
0: 啊、
1: 那哪行？你这卖西瓜热热闹闹，一天挣几个西瓜钱？不行，我得给钱。
0: 给钱？
1: 我今天要您钱，我就。我这么说吧，我今天要您钱，我不认，
0: 嗯，
1: 你，我今天少给一分，我王八蛋，
0: 哈，骂人了，
1: 就等这句呢，
0: 嘿，
1: 你看您太客气了，你非这么说，哎，那得了，乱七八糟不算了，这两块，你给30块钱吧，
0: 啊，两块给要30啊，
1: 这位拿着钱包傻了，
0: 那还不傻，
1: 没法跟人回嘴了，
0: 啊。
1: 人说不要钱了
0: 啊，
1: 你非给人说出来了，你嫌贵，
0: 就是啊，
1: 咬着槽牙，
0: 嗯，
1: 瞪出30块钱来，
0: 嗯，
1: 给完钱往回装钱包，
0: 嗯，
1: 要甩两句闲话，
0: 哦，
1: 贼卖西瓜是干什么的？
0: 嗯，
1: 那么多人吃西瓜，你一甩闲话，大伙儿都走了，
0: 那是啊，
1: 刚要张嘴，还没等张嘴呢，
0: 嗯，
1: 这位抄起西瓜来，得，这不要钱了，拿家吃去，
0: 啊，又给一个，
1: 嘴堵上了，你不能捧着人东西说人家，
0: 说不出来了，
1: 你嫌贵。钱贵说白给你一个，
0: 又给一个，
1: 可白给一个西瓜加两块也不值30啊，
0: 就是
1: 啊，拿着西瓜回家往桌上一放，坐着生气
0: 啊，还生气，
1: 老婆回来一看
0: 啊，
1: 哟呵，买西瓜了，
0: 对，
1: 嗨，就咱们两口，你说你买这么大的吃得了吗？
0: 嗯，
1: 大，废话，30块钱再不给拿个大的，疯了，这哪值30啊？
0: 啊，
1: 哪值30？一来二去都一说，
0: 啊，
1: 老婆贤惠，知道丈夫在外边都受气了
0: 啊，
1: 行了。你哎，别看着了，破财免灾，把它吃了吧，
0: 啊，吃吧！
1: 一刀切开，
0: 啊、
1: 崴了一勺，大大的放到嘴里一嚼，噗！怎么这么酸呢？
0: 怎么了？
1: 男的会解说，
0: 怎么说的？
1: 淋上醋了。
0: 哎哈！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老二位，给您带来一段橡皮膏。
3: 您说这喝酒的人，
4: 嗯，
3: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4: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3: 哦，
4: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3: 喝多了就醉了，
4: 当然喽。
3: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4: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3: 神志不清了。
4: 哎，
3: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4: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3: 不，有这个事。
4: 有这事吗？
3: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4: 啊。这有什么道理？
3: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4: 沾酒就醉，
3: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4: 啊。废话，
3: 嗯，
4: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3: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4: 那是啊，
3: 也许摔了东西，
4: 哎，
3: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4: 嗯，那都保不齐呀。
3: 您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4: 怎么着，
3: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4: 嗯，
3: 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4: 哎，出去玩玩去，
3: 溜溜公园
4: 啊。
3: 这位爱喝酒，
4: 嗯，
3: 每礼拜都闹醉鬼。
4: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3: 能高兴吗？
4: 那就不高兴了。
3: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
4: 嗯，
3: 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4: 你瞧，
3: 回来也就11-12点了，
4: 都那等玩了，
3: 喝得晕头转向。
4: 嗯，
3: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4: 好干净，
3: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4: 哎，
3: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4: 你看
3: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4: 嘿，这多脏。
3: 他睡了，
4: 嗯，
3: 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4: 休息了，
3: 礼拜天呢，
4: 嗯，
3: 爱人休息不了啊。
4: 怎么
3: 得给他洗床单啊？
4: 那得洗呀。
3: 您说能高兴吗？
4: 那是不高兴啊。
3: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4: 啊。您就有这么个街坊？
3: 夫妻俩老吵。
4: 因为什么吵呢？
3: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4: 啊，一喝就醉。
3: 哎，

0: 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喝醉了就揍他。揍
1: 啊啊！以武力解决。
0: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1: 啊。
0: 那当时不打，
1: 这什么时候打？
0: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1: 嗯，
0: 第二天早晨
1: 哦，
0: 揍他一顿。
1: 第二天早晨，
0: 哎，
1: 那咱醒酒了。
0: 哎，明白了。
1: 嗯，
0: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1: 对，
0: 起誓发愿不喝了。
1: 嗯，
0: 到下礼拜六啊，
1: 怎么样？
0: 照样喝。
1: 哦，还是喝，
0: 又喝醉了。
1: 嗯，
0: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1: 那可不是吗？收拾，
0: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1: 嗯，
0: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1: 嗯，他这酒啊成癖了，
0: 喝的时候全忘了。
1: 嗯，
0: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1: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0: 一想又得挨揍了。
1: 哦，怕挨打。
0: 你就说他多爱喝。
1: 嗯，
0: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1: 嗯，
0: 他也有办法。
1: 怎么样？
0: 喝完酒以后，
1: 嗯，
0: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1: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了？
0: 带回一瓶了。
1: 嗯，
0: 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1: 啊？
0: 没关着。
1: 哦，那就进去吧。
0: 推门进来了。
1: 嗯，
0: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1: 哦，
0: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1: 嗯，
0: 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1: 对呀。
0: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1: 要是没睡呢？
0: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1: 好嘛，现打不赊。
0: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1: 嗯，
0: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1: 你瞧，那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0: 他不敢上楼梯儿。
1: 嗯，
0: 他往上爬。
1: 怎么爬呀？
0: 没声啊。
1: 哦，怕有声。
0: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反正就坏了。
1: 哎，乱撞。
0: 哎，
1: 嗯，
0: 慢慢爬上去。
1: 哎，
0: 离上边还有三层。
1: 嗯，
0: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1: 是，
0: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1: 哦，
0: 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1: 看看，
0: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1: 他腿里没根了吗？
0: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1: 嗯，
0: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1: 酒怎么了？
0: 酒瓶子碎了。
1: 哎呀，
0: 把屁股扎了。
1: 那好嘛，
0: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1: 连圆圆都不敢圆圆，
0: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1: 瞧瞧，
0: 趴了半天没声。
1: 嗯，
0: 这才放心。
1: 哦，
0: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1: 呵，瞧瞧，
0: 一摸这屁股，
1: 嗯，
0: 疼啊。
1: 那又不疼的，
0: 扎破了。
1: 嘿，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0: 慢慢上楼梯儿，
1: 嗯，
0: 开开屋门一瞧，
1: 嗯，
0: 他老婆睡了。
1: 哦，
0: 这才放心。
1: 是啊。
0: 哎，
1: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0: 那像这破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抽屉里有橡皮膏。
1: 哦，
0: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1: 嗯，
0: 拿剪子绞好喽。
1: 嗯，
0: 这有个大镜子。
1: 啊，
0: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1: 哦，贴上了，
0: 躺床上睡觉了。
1: 哎，
0: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1: 怎么？
0: 乒乓五四这么一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1: 嗯，
0: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1: 嗯，
0: 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1: 啊，是啊，
0: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1: 啊，
0: 他就给他贴上了。
2: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宝林和郭启如何说的橡皮膏。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报时。

0: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时机，有序推进抢收工作。从黄沙漫卷到良田绿地，经过数十年接续治沙植绿固土，我国三北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时机，有序推进抢收工作。目前河北冬小麦进入集中收割阶段，由于区域性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各地抢抓降雨窗口期，组织连夜抢收。在邯郸，作业农机全天不间断作业，种粮大户王鹏飞获知降雨预报后，第一时间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1: 从早上8点多下的地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2: 看我们这个小麦割的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虽然是抢收，这个积损率非常低，几乎不掉籽。
0: 为应对本次降雨过程，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做好应急机具储备调动，并组织专家

0: 家进行技术指导。眼下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山东武城，当地农户降雨间歇期连夜抢收小麦，收获后的小麦随即送往烘干点处理。
1: 停了雨，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去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0: 眼下江苏三夏抢收进入攻坚时段，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1865万亩，进度51%，较去年同期快1个百分点。今年江苏多地试种多个新麦种都喜获丰收，盐城阜宁的太空诱变选育小麦品种优势格外突出，普通小麦穗长仅半掌左右，太空小麦穗长可达25至30厘米，茎杆粗壮挺拔，抗倒伏能力强，籽粒饱满圆润。
2: 超级小麦这个千粒种我们刚才测试了一下，达到100克左右，亩产量呢在800公斤左右。
0: 在新沂，巨型小麦比人还高，株高可达1.8至2.8米，亩产可达700到800公斤。麦秆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作为饮品的天然吸管，也可以做牛羊的饲料，还可以编织草帽等工艺品。除了高杆系列，还有一种新品种小麦，穗长超30厘米，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到1000公斤。
3: 咱们现在这个小麦啊，和我的胳膊是一样长度，
4: 达到了，
3: 它长度达到
4: 了，太长了，对，
3: 籽粒数而且也非常的好，而且籽粒非常的饱满。
4: 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眼下，我国三北工程建设正持续推进，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温杜尔沙区，曾经大风肆虐，流沙步步紧逼黄河几字湾。当地持续攻坚，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眼下沙区锁边工程正在进行，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镜头拉开，您看到我身后由黄到绿，由沙到草，这就是一个在空中给您展示的非常直观的治沙成绩单。那时下6月，锁边工程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现场我们在现场看到，这片区域还有上百名的工人在劳作着。故流沙最好的方式叫做草房隔沙障。那您从24年和25年，同一个地区的卫星影像可以看出来颜色的变化。那这部分变色的是什么呢？您就可以看到，这样纵横交错的就是草房隔。以我所在的乌拉特后旗为例，2年间通过草方格固沙实现了50万亩，相当于4万多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沙土被锁住了。看完了非常壮观的这个卫星图上的草方格，我们再来看看现场。其实在现场就是工人们一米一米，一步一个坑，一人一捧草这么种出来的。一台车配上10到15个工人，一天能够完成30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治沙工程量。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以5月份为例，能用上这样的现代化设备的天数不足1/3，比如风一来草就倒了，工人师傅们就要手动来完成。
0: 林草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草方格压完后还需要柴草不倒才可能锁住沙，一年一年的种，还要一年又一年的补。近3年来，巴彦淖尔市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率由21%提高到近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5年。

0: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科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一般来说，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它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1: 已经干的，非常干了。像这棵树，我估计多说也就能挺3年，甚至2年。2年之后，它这些新枝也就发出叶来了，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
2: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的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
3: 啊，
2: 然后因地施策然后分类修复。
0: 退化林的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这片重度退化的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这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采访过程中，一场大风天气让记者直观感受到了有林和无林的区别。
4: 太大了！要是没有这个防护林的话，咱这边会是什么情况？
5: 风沙满地，风沙满天。
4: 大风来了以后，直接就是吹走了。
5: 对，如果没有防护林，周边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这个风沙的危害。
0: 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
5: 就看这些小树，我们肥的。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到希望是吧？
0: 从黄沙漫卷到良田绿地，数十年接续治沙，植绿固土，让曾经肆虐的沙患得到有效遏制。让我们通过影像对比，一起去看看绿进沙退的生态巨变。
6: 视线聚焦全国四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科尔沁沙地。它的部分治理片区就位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境内。目前翁牛特旗已经开通18条穿沙公路，构筑起7横11纵的治沙路网，沿路铺设草方格，建设林草固沙带，以坨道路累计治理沙地360多万亩。路通了，农牧民的日子也变好了。沙地大米、特色奶食品顺着穿沙公路走向全国，一路西行至库布齐沙漠北缘。曾经这里的黄沙乘风肆虐，直逼黄河岸线，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历经40多年的治理，一条绵延420公里的锁边林带铺展在黄河沿线。继续北上，我们来到巴彦淖尔，磴口县551.71万亩国土中，乌兰布和沙漠占到了426.9万亩。当地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2025年完成新308锁边林带升级建设，草方格固沙、乔冠分层配置的治理模式筑牢了沙漠生态屏障。过去40多年，磴口县小气候明显改善，沙区天然水域、人工湿地总面积稳步增长。沿着黄河溯源而上，这里是黄河上中游阿拉善盟乌兰布河段。昔日乌兰布和沙漠流沙横亘，黄沙顺势侵入黄河，河床淤塞隐患突出。2022年起，当地启动阻沙入河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分区改良、布设沙障、栽植乔冠牧草，治理万亩黄沙。如今这里的综合植被覆盖度突破35%，黄沙变身良田绿地，一道坚实壮阔的绿色长城正在北疆大地稳稳铺展。

0: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0: 五号，一名年仅七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西岸南部希伯伦市遭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中受伤。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遇难婴儿和父母来自伯利恒市，事发时正前往希伯伦探亲。婴儿的祖母也是目击者，回忆说，事发时他们正驾车经过一个检查站。
1: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被以军打中的婴儿当场死亡。以色列军方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希伯伦执行任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以军士兵开枪。初步调查显示，受伤人员均为平民。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现在不少城市打开空间盘活资源，把闲置的桥下空间改成电影院、运动场，成为大家休闲娱乐、遛娃锻炼的好去处，将闲置的空间转变为城市的金角银边。最近每当夜幕降临，在武汉市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准时亮灯，市民游客坐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露天电影，悠闲惬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空地，
1: 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0: 这样的转变在武汉并非个例，在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自今年三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已经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
2: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
0: 而在辽宁沈阳铁西区建成已有20多年的零公里立交桥下，最近也成了大家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三月，当地启动了桥体的二期改造工程，并围绕东北超足球赛事，把桥下闲置空间一体化改造为了足球主题广场，让桥下的边角空间成为了家门口的休闲运动场。
3: 东北超的那个会场在那边，每次都跟路过，大家非常心情非常愉快。
0: 除了娱乐休闲、运动健身，桥下空间还可改造成功能多样的综合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这处桥下空间，多年前是一处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的露天市场，秩序乱，交通不便。为了满足周边居民的采买需求，当地向上要空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综合体。现在，桥下一侧是停车场、篮球场，上方桥体两侧则是便民菜市场和美食区，多种功能在桥下有序整合。
4: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是在马路边上，交通比较拥堵，然后日晒雨淋的，现在搬进来了以后，有自己固定的摊位，用水用电也特别方便。
5: 自从这个桥头市场修好以后，我们找中网买菜都非常的方便了。
0: 您看大屏上这只探头探脑的小浣熊，躲在门后的松鼠，还有湖面戏水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最近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在北海公园，园区在用树皮镶进色修补树洞的基础上，融入特色元素进行作画，这些藏在树洞里的微缩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游园时争相寻找的小惊喜。走在北海公园的滨水步道上，一个不起眼的树洞前围满了拍照的游客。
6: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等于化腐朽为神奇吧。
0: 与普通的卡通画不同，北海公园创作的树洞画都是借形造意。比如在这个长条形的树洞里，园区绘制了一只小浣熊，它正用两只爪子紧紧抓住树干，就像趴在洞口与过往游客互动。在一棵形似爱心的柳树上，工作人员巧借有爱寓意，将这个树洞画上了北海公园特色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然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与传统方式修补的树洞相比，这些栩栩如生的树洞画给游客们平添了不少游园趣味。随着树洞画爆火，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和野生动物？
1: 我们都是在柳树上它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我们会选择不影响咱们的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来做，像这个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0: 随着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摄影爱好者、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用相机捕捉到了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记录下了珍贵的瞬间。近日，摄影爱好者途经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莫勒草原时，偶遇两只黑颈鹤在开阔草甸活动，记录下黑颈鹤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鸟儿结伴在浅草间缓步踱步，开启了一段趣味满满的求偶互动。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求偶阶段的黑颈鹤会通过点头、展翅、跳跃等特有肢体动作表达好感。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两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白雪覆盖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这段画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野猪等近30种野生动物。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一段新拍摄到的金钱豹影像。画面拍摄于今年1月，画面中的金钱豹体态健硕，斑纹清晰，步履从容，不时驻足巡查周围环境。工作人员介绍，该保护区沧源片区曾于2019年记录到三豹同框的画面，此次耿马片区的发现标志着金钱豹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1987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评剧》，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90年，他发行的普通话专辑《这样的我》，专辑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同年演唱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凭借着这首歌曲，打开了他在歌迷心中的知名度。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李翊君原名李华玲，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10岁那年他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了学戏剧的台湾剧校，后来呢他去唱片公司试音，没想到被选中，那唱片公司呢就给他起了李翊君这个艺名，那李翊君呢从此就进军了歌坛。那1987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评剧》，那这张专辑推出以后呢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那李翊君也就凭借着这首歌曲一曲成名。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从评剧出道开始，多年来演唱了很多的歌曲，都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那在这其中呢，琼瑶影视作品的音乐占的比重最大，尤其是他演唱的婉君的同名主题歌，让人的印象是格外的深刻。而李翊君本人呢，也凭借着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和他专有的意式情歌，一直屹立在歌坛。同时呢，他还是台湾民谣曲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郑智化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星星点灯。星星点灯这张专辑是郑智化发行的第六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于1992年。那一次又一次的郑智化在自己的歌里掏心，坚持着一个创作者该有的敏感和坦白。那从老妖的故事、单身逃亡、堕落天使、年轻时代、私房歌，一直到星星点灯，那郑智化就像是一个勇敢的代言人。他借着犀利的词曲，大胆地剖析着这个时代和他自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郑芝桦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那郑芝桦呢，最初从事着广告事业，凭借了一次吃饭时的灵感乍现，写出了第一首歌曲《给开心的女孩》。那当这首歌成为广告插曲而让人们熟知时，那这位残疾青年立刻引起了点将唱片公司的关注。1987年，他被时任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明玉罗织旗下。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老妖的故事》。1989年，郑芝桦退出广告界，正式进入到歌唱圈。1990年，发行专辑《单身逃亡》，那这也是他加入可登唱片公司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年还推出了专辑《堕落天使》。1991年，郑芝桦离开了可登唱片公司，加盟飞碟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年轻时代》。1992年，他发行了专辑《私房歌》，其中的歌曲《水手》在歌坛时获得了广为传唱。那在这一年，他还和台湾的音乐人罗吉镇合作，成立了音乐制作公司拼盘音乐工坊。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发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星星点灯》。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郑智化这个名字代表了人们的意志、清醒的自我与透彻的真情，而对于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人来说呢，郑智化是他们青春岁月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智化作品中的叛逆、伤感、自我以及抗争，那都是少年人心事的寄托与情绪的出口。那或许和作家卡夫卡一样，在繁复的人文主题之外，郑智化还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情感的投入。也正是因为如此，郑智化是兼具着冷冽的疏离和暖人的光芒。

0: 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么一首郑智化的歌，就像是他真实或者是梦境里的故事，不论是叛逆、温柔、激情、渴望、调侃或者是戏谑，总是那么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他的内心世界，而又那么赤裸，唱出了你我他心中隐藏了许久的声音。正如他文案当中所写的，多久没看到星星了，多久没做梦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我，抱着一点点仅有的良知和憧憬活着。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郑智化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西东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这个要知道哈，每一个人的流量都是有限的，对吧？甭管是哪个歌手或者是演员，每一次出现流量呢，都会发生改变，有的是增长，有的是消耗。那么这个呢，就取决于每一次它的出现能否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如今的年轻的歌手演员流量啊，哇哇哇不断增长，是吧？正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事业的成长期，能作为年轻人呢，他们的成长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毕竟呢，作为互联网最活跃的人群，年轻人本身就是流量本身呐，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王菲这样的前辈来说呢，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今呢，在网上很火，出道年头还在十年以上的不多。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周杰伦、林俊杰、李宇春，是吧？这三个人呢，就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呢，就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其次呢，都是自带话题的这样的人物，每一次出现呢，都能引起吃瓜群众的围观，对吧？最后呢，就是出新作品的频率呢比较稳定，而且作品的热度都很高。那么除了这些呢，周杰伦和林俊杰还是社交达人，在网上特别活跃，经常做什么直播呀，或者说直接跟网友在平台互动啊等等这些啊，你做到这些才能够维持流量，甚至实现流量的增长。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歌曲《你在终点等我》。

对于王菲来说呢，她除了自带话题的属性之外呢，其他方面可以说真的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首先呢，她从来不爱上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陈佳音呢非常了解她的脾气，那就是一个暴脾气啊，北京大妞啊，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呢，直接把现场气氛搞得非常尴尬。王菲在社交网络上也不太活跃，但这些呢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王菲不是唱作歌手。那么在这个时代，很难像他巅峰时期那样拥有那么多质量高合得来的音乐伙伴。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从他最近几年唱的那些电影主题曲当中分析出来，对吧？之前这个你在终点等我啊，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还有这个匆匆那年，还有无问西东、清风徐来、致青春等等，其实呢在网站上的热度并不高，大部分的歌曲评论量呢都维持在10000条左右。那么呢，你在终点等我和匆匆那年两首评论量较高的歌曲呢，作曲人也都是王菲曾经巅峰时期合作过的那些音乐人。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一首她很经典的歌曲《暧昧》。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在刚刚一首特别活泼可爱的歌曲过后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个非常可爱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动画。你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它呢？其实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会看过非常多精彩的动画片，而且呢，甚至会在童年的我们的记忆当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武豪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动画。提起中国动画，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会想到很多呢？像武豪就首先会想到了《葫芦娃》《黑猫警长》《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动画，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而这些中国动画的独特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爱上国风》来走进中国动画，去探寻国产动画背后的奥秘。相信国产动画一定是很多人儿时的初印象，回忆起童年的时候，时常就会想起儿时那些非常喜爱的动画片，一帧帧的画面承包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也陪伴着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其实时至今日，不管我们长大了，还是成家了，还是家庭已经很多人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再看起当年的这些动画，还是会觉得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感动。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动画是给小朋友看的，里面的内容好像又简单又低龄化，只是为了给孩子们的娱乐或者是进行早期教育而准备的。但是呢，优秀的动画，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年纪看，都一定会有新的感悟。其实我们很多经典的国产动画也正是这样。很多优秀的动画片在看似简单和直接的儿童化的语言和表达的背后呢，人们也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有了初印象，也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就默默埋下了这颗热爱中国文化的种子，也是许多人认识中国文化和艺术非常关键的一个途径了。而精心打磨的作品呢，无论在何时都会有打动和感染人们的力量。就像《九色鹿》，当时呢，我就感受到了它让大家对善良的渴望和更深的坚定。像黑猫警长当中的警长睿智勇敢化身正义的使者，也永远记得小时候他们永远的结尾都是非常经典的请看下集，然后黑猫警长用着他的手枪打出了砰砰砰的几声，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可是啊，我就记得在黑猫警长的第五集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下集再见，可是这个下集再见一等啊，就让我们等了30多年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今天的节目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史，来一起看一看中国动画诞生的100年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其中有哪些非常值得一看的经典作品呢？不要走开，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带着大家盘点。

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动画。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书镇东方华文打字机，那其中呢设置于1922年，也就是后来呢20世纪的40年代又创作出了我国第一部的长篇动画，所以很多人也会分不清呢这部

朱振东华文打字机和铁扇公主究竟谁才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其实呢，第一部是朱振东华文打字机，而另外一部呢，在20世纪40年代是华万氏兄弟所创作的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叫做铁扇公主。因为这两部动画片相对呢距离我们的时间比较久，大家可能也相对会比较陌生一点，不过没有关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去逐一盘点这些非常有特色非常经典的优秀作品。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动画。1941年的时候，历时了1年半的时间，万氏兄弟率领了近100人的团队，绘制出了近20000张的画稿，终于制作出了我们中国第一部长篇大型动画，就是《铁扇公主》。这部呕心沥血的动画长篇取材自我们的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画风呢没有照搬国外动画的单线平涂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很多我们中国画的绘画方法，具有非常浓的水墨意味，也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文化和美术的特色。这部《铁扇公主》时长将近1小时20分钟，当时创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部长动画片的记录，也轰动了国产动画界，也让世界听见了我们中国动画片的声音。那后来呢，在10年之间，中国产出了超过100部的动画片，动画界呢也产生了自己的中国学派，其中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这是国产动画的黄金年代。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直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被大家称赞的精品，却是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因为一大批的动画创作者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有的呢用木偶，有的用剪纸，甚至是水墨画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为我们当时中国的孩子和后来的中国孩子们奉献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典作品，也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新鲜。因为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创意在那个时候都终于得以展现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木偶的，有剪纸，有水墨，各种各样。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一部木偶片《神笔马良》。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自己非常喜欢《神笔马良》这部动画片啊，它创造了当时的木偶片的巅峰和辉煌，在国际竞选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1等奖，这是我们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这部木偶片《神笔马良》。而其中马良的形象呢，也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孩子的心上。你看过这部《神笔马良》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今天爱上国风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以前非常精彩并且有趣的动画片。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这部叫做《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的动画片，在画面的效果上达到了当时动画片的巅峰，于是呢，也在次年获得了第7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拥有了彩色动画片技术后，一部更有代表性的彩色动画《骄傲的将军》也推出了。动画片中的人物呢，昂首阔步，其中还非常的举手投足间就借鉴了京剧的艺术特色，有着很浓的京剧韵味，在台词上也是大量的运用了京剧的唱腔，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具有中国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是我国的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也再次为我们中国美术片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原来剪纸也是可以做动画片的。大家看过这些动画片吗？有没有去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去一起盘点这些非常好看又精彩的动画片。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身离去，今日再会，新朋旧友坐满堂，共聚此时。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不是很熟悉？也是在今年特别火的一首《神女劈罐》。这样的一段呢，它的不管是歌曲还是它的视频，一直在网上广泛的传播。这是一首由上海京剧院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洋演唱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呢都以为它是一部动画或者动漫，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当中的一段动画视频啊。这段视频呢也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火。并且呢还在2021年的时候被文化部商务部认证为了文化出口的重点项目，并且呢各大媒体都纷纷点名表扬，而且不仅是我们中国的玩家喜爱，连外国的这些网友们也非常喜欢。将这种技术创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文化输出价值也是非常的厉害。其中戏曲呢元素的加入也是非常的和谐，因为其中就有一个游戏角色，它是以戏曲人物为原型的，所以呢这样一个游戏和戏曲的结合，也让全世界的人再一次关注到了我们中国的戏曲的魅力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像这样的方式有很多，像我们今天说到的中国动画100年，其实也正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没有这100年的中国动画史，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更多的科技和网络游戏当中所体现出的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一起盘点一下那些我们100年生日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典的动画作品。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那些动画和情节。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除了这部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还说到了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它叫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也是在第二年获得了第7届的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可见啊，我们当时的动画片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其中还有木偶片神笔马良，也创造了木偶片的巅峰辉煌，在国际竞选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的一等奖，这也是我们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像这样的优秀作品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我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也为我们的中国美术片增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品种。而刚刚呢，大家也提到了有一部特别喜欢的动画片叫做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一部小蝌蚪找妈妈根据同名的童话改编的，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整个故事的灵感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名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论景论情其中都包含了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积淀。而小蝌蚪找妈妈在推出之后也获得了许多个国际奖项，水墨动画如诗如画的意蕴也令全世界的动画界赞叹不已。老一辈人呢，把探索民族风格之路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用一笔又一笔的笨功夫创造出了许多的经典，为中国动画在国际上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称誉。而第一代中国动画人之后的中生代力量，同时也是新生代动画人时常回望的丰厚基石。那究竟还有哪些呢陪伴着我们成长的动画人物和动画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如果说啊，要挑出一部作品代表中国动画的最高成就，很多人呢都一定不得不说的就是《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是中国国产动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啊，它的导演是国产动画的开创者万籁鸣，而参加创作的人员呢有将近30个人。成片后的动画上下集总共的时长超过了100分钟，而《大闹天宫》从筹拍到完成，足足耗费了大家4年的时间。而对于万籁鸣老先生而言呢，再多的苦和累都比不上看到孙大圣活跃在荧幕时的激动和快乐。就在试映的那天呢，64岁的万老哭了，他一生的追求和夙愿终于得偿了，孙悟空终于又见面了。而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这样一部《大闹天宫》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之后，先后参加了18个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并且多次获奖。这位带有浓浓中国味的齐天大圣给我们带来的，其实也是很多丰富的记忆和意蕴，也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电影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很多人不同几代人的记忆。这样的一部《大闹天宫》，你喜欢吗？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戴荃的《悟空》，是不是又把悟空的形象带回我们的眼前了呢？看到沉默是金说最早看过的动画片应该是《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因为那个时候是村里放的电影，和小伙伴们一起童真童趣，是现在在电影院里体会不到的了。的确啊，那个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看，这样的记忆是非常的快乐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看动画片甚至都不会去到电影院了，也许在家用手机看一看，就真的是很难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动画片，带着大家找一找当年的那些感觉。刚刚说到的都是一些相对呢比较久远的一些动画片，接下来带着大家盘点一下90年代的跨时代动画片，也是大家90后记忆当中更加深刻的。因为90年代的很多制片厂呢制作的动画也是堪称经典，但是呢还有很多跨时代的动画给一代人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就比如说《天书奇谭》里面的这个狐狸老太太的形象，当时呢胡母的形象借鉴的就是京剧中的老旦，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他的八字形黑眼圈和倒三角的脸型也给人一种诡异奸诈的感觉，让老狐狸一度让成为很多小朋友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的童年阴影啊。那接下来要说到一部更新的动画片了，这部一年只出一集的中国动画，其中第一部作品就在网络当中爆红，全网播放量累计突破了10亿，这就是中国唱诗班系列的动画短片。其中呢字字句句都展现出了温柔而又优美的东方意境。中国唱诗班制作的动画短片呢，每一集都用一首古诗歌当作主题意象，每一帧画面都采用纯手绘制作而成，加上古典的配乐，营造出了写实又写意的中国风。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唱诗班制作的这一部又一部动画短片，他们呢也被广大网友热议，被赞为国漫的正确打开方式。其中第一话元日就展现了百年前的嘉定古城里正月里的传统和习俗，那在2017年的母亲节推出的第二话游子吟，也用温情的故事讲述着诗歌致敬全天下的母亲。而第三话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讲述了科举考试屡次不过失意才子的故事。而最火的观看数据最高的是第四话相思，取材于王维的同名诗，讲述了嘉定名士王初同和六娘红豆定情相识相知却不能相守的爱情故事。这样一部部动画片也是非常的好看，被许多人视为国漫重新崛起的标志作品之一。其实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气质就足以创造一部又一部璀璨的经典了。我们相信呢，中国动画将来也会越来越强，优秀的中国动画作品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物、中国风物和中国故事能通过中国的动画讲给世界听。回忆不老，童心常在，这些陪伴了大家童年的国产动画感觉怎么样呢？今天盘点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勾起了我们很多非常深刻的回忆？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啊，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难不倒大家，看到很多人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也来揭晓答案。1941年受到美国动画《白雪公主》的影响，中国制作了当时的第一部大型动画《铁扇公主》。在世界的电影史上，这也是继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标志着中国当时的动画水平接近了，并且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无问西东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这个要知道哈，每一个人的流量都是有限的，对吧？甭管是哪个歌手或者是演员，每一次出现流量呢，都会发生改变，有的是增长，有的是消耗。那么这个呢，就取决于每一次他的出现能否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如今的年轻的歌手演员流量啊，哇哇哇不断增长，是吧？正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事业的成长期，能作为年轻人呢，他们的成长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毕竟呢，作为互联网最活跃的人群，年轻人本身就是流量本身呐，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王菲这样的前辈来说呢，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今呢，在网上很火，出道年头还在十年以上的不多。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周杰伦、林俊杰、李宇春，是吧？这三个人呢，就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呢，就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其次呢，都是自带话题的这样的人物，每一次出现呢，都能引起吃瓜群众的围观，对吧？最后呢，就是出新作品的频率呢比较稳定，而且作品的热度都很高。那么除了这些呢，周杰伦和林俊杰还是社交达人，在网上特别活跃，经常做什么直播呀，或者说直接跟网友在平台互动啊等等这些。那你做到这些才能够维持流量，甚至实现流量的增长。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歌曲《你在终点等我》。

对于王菲来说呢，她除了自带话题的属性之外呢，其他方面可以说真的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首先呢，她从来不爱上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陈佳音呢非常了解她的脾气，那就是一个暴脾气啊，北京大妞啊，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呢，直接把现场气氛搞得非常尴尬。王菲在社交网络上也不太活跃，但这些呢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王菲不是唱作歌手。那么在这个时代，很难像他巅峰时期那样拥有那么多质量高合得来的音乐伙伴。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从他最近几年唱的那些电影主题曲当中分析出来，对吧？之前这个你在终点等我啊，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还有这个匆匆那年，还有无问西东、清风徐来致青春等等，其实呢在网站上的热度并不高，大部分的歌曲评论量呢都维持在10000条左右。那么呢，你在终点等我和匆匆那年两首评论量较高的歌曲呢，作曲人也都是王菲曾经巅峰时期合作过的那些音乐人。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一首她很经典的歌曲《暧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

0: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

0: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专门做羊肉汤。
7: 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14: 哎，
13: 辛苦了。你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
13: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5: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5: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8: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7: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9: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7: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两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6: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 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6: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 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张玉普检查抽查矿山和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治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0: 银川高新区聚力项目攻坚优化服务赋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宁夏各地开展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学子圆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请听报道。
2: 水运吴中，黄河穿城而过。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吴中市民吴彩宁：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2: 作为宁夏中部根汉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中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多奇：
4: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平罗县是全国重要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共有13家铁合金企业。今年，平罗县计划投资4.96亿元，制定一企一策改造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工艺装备升级、能源循环利用等节能降碳改造。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徐晨林：
5: 在铁合金节能降碳、降本增效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
2: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目前，彭阳县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83%，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彭阳县陆丰工贸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胡一凡：
6: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 6月5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玉普深入吴中市宁东基地部分矿山危化企业，带领专家组一同检查抽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治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请听报道。
2: 国能凝煤、金家渠煤矿冲击地压等风险较大，张玉普到生产指挥中心、矿井井口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工作。 并与下井工人通话，核查下井人数、下井时间等情况，要求企业深入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照专家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作业规程和持证上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国能凝煤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生产企业，正在开展全装置停车检修，计划用时35天，涉及项目1.4万多项，参检1.3万多人。张玉普要求严格落实检修方案，严防检修风险，确保检修安全。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是正常生产的煤化工企业，张玉普现场交办专家查出的设备参数偏差、警示标志老化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规。张玉普随机抽查同心县青龙山石灰岩矿区安全管理，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紧盯非煤矿山露天边坡、运输道路、排水系统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检查中，张玉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企业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瓦斯超限作业、三超生产等问题，对存在重大隐患、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检查期间，张玉普还督导了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分别参加。
0: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全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卫健等部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帮助委员知情明证，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

0: 民健康宁夏建设，精准防控体系加快构建，重点地区探索成效突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政策落地、部门协同、服务精准性及保障托底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部分家庭因大病支出巨大、健康管理能力薄弱、就医负担重等原因，面临高返贫致贫风险。会上，自治区卫健委通报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情况。固原市卫健委介绍探索构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体系经验做法。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市卫健委做交流。四名政协委员围绕探索慢病共管模式、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提升基层服务内涵等方面提出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委员关切。陈勇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把准我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突出短板，完善机制，强化服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推动建立全周期健康管理和全链条疾病预防救治体系，筑牢因病致贫返贫防线。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群众健康保障、大病患者精准救治等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界别优势和委员专长，宣传政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开展关爱帮扶，链接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大病群众，急难筹盼，凝心聚力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1: 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三大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培育产业集群，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奋力谱写园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0: 优质产业项目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落户银川高新区的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全方位常态化精准服务，快速完成建设升级，实现扩产增效。目前企业已完成集羊绒原料收购、分选、分输、水洗、染色、纺纱、针织、成品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能产值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园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有明
2: 预计今年的产值能达到3亿，相比去年翻了2倍。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改项目的投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生产条件。
0: 在轻工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银川高新区同步深耕绿色化工、新能源赛道，重点布局绿氢耦合煤化工、油气化工等低碳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园区已成功落地中广核3万吨离网制氢、上海重塑1.2万吨离网制氢一体化等重点绿氢项目。为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保障项目顺利投产，银川高新区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应急响应中心、新型消防站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宁夏中金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雍磊：
3: 应急响应中心及消防站项目，这个总占地面积是21.3亩，应急物资储备库钢构的这块已经完成了。
0: 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对辖区开复工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针对企业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痛点难点，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点对点纾困解难。同时，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以优质服务赋能项目提速、产业提质、发展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银川高新区经发部部长高鹏举：
4: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
0: 6月7号将迎来2026年全国高考，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志愿服务等暖心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广大学子圆梦。请听报道。
5: 在全区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先锋骑手和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送考，全天候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出租车司机张兵：
6: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季，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中宁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金柱：
7: 我们将紧盯考点的周边用力调配，全力保障考生的便捷出行，用优质的交通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5: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环境，各地相关部门对在建建筑工地、考场周边餐饮服务单位、便利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守牢安全防线。临武市综合执法部门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并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核查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等，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管科科长马斌云：
8: 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5: 固原市原州区还组织开展老兵亲情助考、守护少年逐梦志愿服务保障活动，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以暖心服务为梦想助力。固原市原州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杨永鹏：
9: 我们准备了矿泉水、铅笔、橡皮、圆规，还有这个藿香正气水，只要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个车标车贴的，都可以招手即停，安全快速的送达到各个考点。
1: 为把握毕业季关键窗口期，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6月5号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银川科技学院启动。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以就在塞上创业宁夏为题，与学子们面对面讲政策，并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发展机遇，引导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推介宁夏就业创业发展环境，邀约学子留宁就业创业。同时推广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联动模式，引导毕业生学技成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夏勇：
10: 全面的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主要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创业辅导，陆续出台系列的政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
5: 据了解，百日行动中，宁夏还将发布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20项政策清单，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目录。按照计划，全区还将举办专场招聘21场，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开展3至5场小而美招聘会，并赴周边省份拓展区外岗位。全区人社部门还将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毕业生，建立一人一档台账，每人推荐3个以上优质岗位。本台消息，今年5月以来，宁夏全域联动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要求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严格做到入库必扫码、出库使用必扫码、数据必实时上传，严禁购进未附码药品，对追溯信息不一致情形不得入库，并要及时反馈。鼓励通过软硬件升级实现与医保系统对接，确保追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市场监管、卫健、医保跨部门联动，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自治区药监局药品流通监管处处长高辉：
11: 要求今年10月底前，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实现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和数据上传，10月底 和十二月底前分别实现基层医疗机构赋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达95%以上。
0: 目前，自治区药监局已分两场次

0: 组织全区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开展线上培训，各市县也相继开展政策解读、实操轮训等，通过全链条追溯，有效防范回流药、假劣药风险，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1: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银川市近日举行深化校地企合作恳谈会，邀请到区内外26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请听报道。
0: 现场发布了银川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并为新一批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科技副总及周末工程师代表颁发聘书。六位与银川深度合作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人才与城市相互成就的动人故事。六盘山实验室高端控制阀及智能控制器研究中心主任孙志博。
2: 宁夏自治区包括银川市对于人才引进的这个力度也在逐步的增加，对于人才的待遇也在逐步的提升，会给我们提供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环境，更加这个先进的一些实验的这设备，然后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做这些事情。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海斌
3: 主动参与宁夏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让更多的学子能够了解宁夏，参与到宁夏的这个发展中。
0: 目前银川市已与全国23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在79所高校聘任148名校园引才专员，先后引进300余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来银挂职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和周末工程师，助力研发各类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等125项，帮助企业降本增效13.2亿元。
4: 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请听报道。
5: 然后那个胸腔都顶起来没扇子
0: 每周一到周五，大窝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得认真，姐妹们练得投入。6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6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石嘴山芳华爱心艺术团团长郭爱霞
6: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0: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窝口区新海镇新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海镇新海村村民魏连军：
7: 我当了个老寿星，到吃到蛋糕的那一刻，我心里甜的呀，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0: 这样的忙碌对于队员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6年来，他们不仅为老人们送去欢声笑语，更把打扫卫生、理发、做饭等义务劳动作为日常。今年郭爱霞又有了新想法，把自编的剧本拍成剧，搬上更大的舞台。石嘴山市大窝口区荣景花园社区文化兴趣班舞蹈老师汪丽娜：
8: 他们是一支公益性的演出队伍，在石嘴山这座城市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为我们文化事业做贡献是非常伟大的。
0: 6年光阴，从6个人到如今40人的银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石嘴山芳华爱心艺术团副团长曹昌霞：
7: 看着那老人啊，哎呀，有些牙都没有，他就给你咧着个嘴，
9: 你就觉得挺满足的，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就行了。
0: 本台消息，6月3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专题辅导讲座，邀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做专题辅导，结合全区产业发展实际，详细阐释新阶段全区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和落地举措。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总体规划部署，自治区工信厅持续抓好自治区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两个规划编制工作，以专项规划精准对接全区总体布局，确保规划衔接落地。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3: 思想田野播出，一颗中国心藏着宁夏制造的底气。理论热评，从跟跑到领跑，靠创新破局。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智能制造的最大增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
14: 记者马静，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
0: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国产设备在技术稳定性、精度上与国际一线品牌差距明显。目睹行业困境，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心中燃起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15: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们的装备并没有跟上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工业的一个发展，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去创业，去做这个装备。
0: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走进车间，一台5轴联动的数控机床正在轰鸣，这是福斯泰自主研发的核心装备。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国辉
16: 是机床的一个加工的一个主轴，它就是可以立起来，它是一个立式的主轴，旋转之后它就是一个卧式的主轴，就是可以实现立式和卧式的两用，它可以配合机床的3轴，还有配合我们的回转工作台来实现机床的5轴5联动的一个加工。
0: 这种立卧两用的正交摆头设计是攻克复杂曲面零件加工的钥匙，但把机器造出来只是第一步，让它听话才是真正的考验，因为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下游所有产品的命运。
14: 记者马静，
17: 这样一个大家伙啊，它最大能生产多大的一个产品，最小精度又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级别呢？
14: 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国辉，
16: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5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域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14: 微米之间见真章，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15: 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是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的一个档次的。
14: 凭借这种坚持和自主创新的硬实力，福斯泰成功打破国外垄断，用品质赢得市场认可。记者马静，
17: 我们整体现在这个市场占有率怎么样？
14: 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郑朝博：
18: 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这个业绩都是翻番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订单的话，我们已经排到了7月末8月初。啊，其实就是，整个市场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举一个产品吧，就是去年客户采购了6台，全年的话都是保持在95%以上的开动率，产品的稳定性都是得到客户的认可的。
14: 更为重要的是，福斯泰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深刻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郑朝博：
18: 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胶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等，我们的售后人员走了之后，现在它一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14: 今年福斯泰胶钥匙服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放眼宁夏，创新动能持续澎湃。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记者马静，
17: 从追光到发光，制造业强国必先让工业母机变强。而这份强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的是日复一日的技术攻坚，是久久为功的自主创新，更是每一位从业者扎根实业、实干笃行的坚守。当更多的中国心在工业母机的胸膛里强劲搏动，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在国家西部的装备制造业版图上，宁夏把科技创新这把钥匙真正用活了，打开了一扇智能制造的大门。高端装备、精密制造、数字赋能，一个个领域接连突破，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靠自主创新逆袭的路子。曾几何时，我区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控制阀、精密零部件等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但宁夏的企业不服气，硬是咬着牙十年磨一剑。吴中仪表把1500米深海用的水下控制阀攻克了，给咱们的深海能源装上了中国阀。共享集团铸造 3D 打印技术做到了全球领跑。就这样，在一个个细分领域，宁夏企业从跟着跑到并肩跑，再到领着跑，一步一步闯了出来。真正的制造升级绝非简单的设备更新，它拼的是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双向奔赴，是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福斯泰不满足于卖设备，而是创新推出了交钥匙服务。你交给我，我还你一个完整的智能工厂。从卖单个产品到提供一整套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收入已经占到了30%。这背后是从制造产品到创造价值的华丽转身。 放眼未来，宁夏要想继续走在前头，就得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角，在关键技术上硬碰硬的攻关，把产学研用拧成一股绳，让创新的活水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自由流淌。只有这样，宁夏制造的中国心才能越来越强劲，科技创新的光芒才能照亮这片塞上大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是如何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智能制造的最大增量。
13: 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印发《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管理办法》，旨在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集中突破制约全区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先进工艺和重大装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制油分公司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智能工厂成功入选2025年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成为宁夏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项目。铁合金产业是宁夏传统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宁夏立足产业基础优势，通过政策精准赋能，以技术创新破解发展瓶颈，以绿色转型提升产业能级，走出一条高端绿色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17: 15五开局之年，宁夏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确立为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科技创新与智能制造在塞上大地深度融合，宁夏定能书写出产业新区的崭新篇章。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2: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19: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20: 6月1号，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于普主持。6月3号至4号，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银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6月3号，张于普到银川市吴中市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6月5号，张于普深入吴中市宁东基地部分矿山危化企业检查抽查安全生产工作。6月1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闽宁两地成功达成6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区行列。6月1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落户永宁县闽宁镇。6月1号，教育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等全国各地8位优秀教师代表讲述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6月4号，宁夏第4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6月5号，宁夏15五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用。5月31号，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位于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黄石崖沟麋鹿野化放归区近日接连迎来3只麋鹿幼崽，这是麋鹿在南华山高寒山地成功实现自然繁育。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1大队原民警王学武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19: 一周试点，我们把目光要投向生态守护啊。每年六月是您。

0: 啊。那实话实说，现场呢有很多的亮点，咱们一起来看。
1: 活动通过现场展示一线生态守护者事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讲，闽宁镇三十年生态蝶变故事分享，生态环保文艺节目展演，以及标本观赏、科普研学等十大特色展区展示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市民肖燕：
2: 通过这次活动的话，就是呼吁大家都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啊，让云川越来越美好。
1: 学生台一航：
3: 保护环境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一件事。作为我们青少年呢，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主动参加植树造林这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1: 宣传实践月期间，宁夏将分层推进分众化法典普法，推动依法保护、依法治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宣教中心副主任何静华：
4: 我们还将创新推行普法加志愿的模式，聚焦油烟、噪声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化解矛盾，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法治是生态保护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深度地融入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全过程，大力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同时，宁夏打破地域限制，深化沿黄跨省联防联控，依靠制度红线跨域协作，落地黄河流域全域生态保护，让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从理念落地为塞上大地的生动实践。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洪崖子乡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鸣沙区域，经过两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
1: 平罗河东沙地依托固沙工程加植被修复加光伏治沙的模式，两年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升至57.2%。宁夏还联动内蒙古鄂托克旗跨省治沙，腾格里153公里防风固沙林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流动沙丘基本固定，三北黄河几字湾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平罗县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凯：
6: 通过这两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40%，也提高了我们这个沙生作物的成活率。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1: 如果说法治是制度保障，那么科学治沙、精准修复便是宁夏逆转生态劣势的硬核实践。延池曾经全境风沙肆虐，经过系统治理，200多万亩宁条固锁流沙，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0%提升至18.51%。延池县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永胜：
7: 沙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林峰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不断的丰富。
1: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延池的宁条兼顾固沙与滩羊饲草，而在隆德依托山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好了生态，富了民。2025年末，全区林下经济达到390万亩，年产值12.26亿元。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自新：
8: 全力打好三北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科学编制、专项规划，拓展两化的转化路径，推动绿幅同行，持续厚植塞上艰难绿色基地，谱写宁夏新篇章。
0: 从黄沙漫天到满目青绿，从被动治沙到系统治理，宁夏的满眼苍翠啊，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法治护航、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的必然结果，并且呢，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发展的高价值，让产业在绿色转型中升级，让发展在环境承载中前行，需要我们继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保持一茬接着一茬干的韧劲儿。

0: 让生态治理融入日常，让责任意识成为习惯，让保护行动化为自觉。也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全社会共建美丽宁夏的磅礴力量，真正让绿色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最动人的底色。一周纵横，本期的关键词大家都关心啊，就是就业服务。那就业呢，连着万家生计。15/5开局之年，针对灵活就业服务不足等难题，宁夏12部门联动施策，通过建强基层就业服务圈，推出一系列接地气儿、有温度的应招实招，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全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让老百姓的饭碗啊端得更稳更安心，也让民生幸福的成色更加的饱满更可持续。
1: 在同心县零工市场，每天都吸引众多求职者前来，这里不仅提供最新岗位信息，还配备工作人员一对一讲解。同心县还联动乡镇零工驿站，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吴忠是同心县河西镇大红沟村村民杨百龙。
2: 之前也是在做工作，偶然间在那个乡烧发现这个乐山社区零工驿站，然后接受工作的人，然后报名完之后呢，也去那个超市里面干了1年的人，每个月呢工资会达到5000。
1: 吴忠是同心县零工市场工作人员张虎。
3: 竞争对接这老百姓需要的那种高位和高度浮现等级，对接适合我们本地的这些是务工人员的需求的企业，解决这个就业呢务工难题、所有难题。
1: 近年来，宁夏积极构建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同时，宁夏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帮助劳动者掌握实用技能。参训学员王甜甜
4: 希望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党建直播间，为我们村的村民进行技巧培训，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出份力。
1: 今年宁夏出台稳就业促创业实施方案，围绕重点产业和产业集群靶向开发岗位，同步启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计划全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据统计，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0: 就业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呐！针对失业再就业人群、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零工群体等等啊，不同的就业群体，他们的差异化需求呢，宁夏打造了一刻钟便民就业服务圈、线上线下一体化求职平台、一站式零工服务大厅，破解以往求职信息不对称、服务距离远、维权没有门路等等基层就业的老难题。那如今遍布城乡的就业服务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找工作更加的便捷。
1: 银川市民于荣因育儿失业多年，通过兴庆就业家推送的岗位信息，顺利找到出纳工作，实现了稳定就业。银川市民于荣
5: 给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教师报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1: 在固原市元州区推行政府统筹定向输送技能前置的标准化劳务输出模式，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人社部门专门开展用工法规、安全生产3B讲岗前集训，让务工人员安心，也让用工单位放心。固原市元州区头营镇石阳村富敏务工人员马虎：
6: 我这是第5年去福建背把腿上班了，当地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7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元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1: 为破解就业责任分散、岗位挖掘不足等问题，宁夏建立管行业必须管就业、管产业必须管就业工作机制，既深耕本土，又主动对接外省区。石嘴山与山东烟台近日达成人力资源合作，搭建起东西部人才劳务互通通道。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通管理科科长隋英敏，
7: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1: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副局长李源，
8: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0: 都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啊，也是发展的根基。从“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到各地各部门的具体行动，宁夏始终将就业摆在优先位置，通过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将重点行业、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稳就业有机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产业和就业协同，也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拓展了就业空间。培训围着产业转，服务朝着需求去。面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啊，宁夏呢也将以更精准的政策、更暖心的服务，持续稳住就业基本盘，让每位劳动者既有所长，业有所依，老有所得。今天一周链接，咱们来聊艺术啊，有关艺术节的话题。那这些年，一场场艺术节在全国各地是蓬勃兴起，一幅幅百花齐放的艺术长卷，彰显着我们国家文化建设的蓬勃活力，深刻地改变着城市的精神面貌和大家伙的文化生活。同时，艺术节也成为拉动城市消费、促进文旅融合的强大引擎。在宁夏呢，常态化打造的各类品牌艺术活动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哎，咱们来数数看啊，比如说贺兰山下的大地艺术季，还有沙坡头金蛙艺术节、西部民歌花儿歌会等等啊，为城市发展积蓄深厚的人文底蕴。今年七月，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将在银川启幕。为期两个月的艺术季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咱们先睹为快。
1: 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近日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七月至八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千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
0: 有网友就和我们互动说啊，艺术节呢打破了空间的局限，不再局限于剧场或者是围墙之内，而是走下高台，步入街巷，是全民可感可触的日常。那在我们国家各城市，艺术节、艺术季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活动，而是深度地嵌入了城市经济血脉，成为撬动消费、赋能产业的金手指。
1: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跻身世界一流艺术节展之列，超80个国家和地区近2万名艺术家汇聚申城，呈现1400余场精彩展演，综合带动消费超44亿元。武汉艺术生活季邀请优秀剧目走进平和坊、咸安坊，打造零门槛公共剧场，让市民与游客轻松欣赏甚至参与演出。乌镇戏剧节举办十几届以来，有超过10000名创作者注册报名，197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拉动乌镇及周边餐饮、住宿、文创消费火热。哈尔滨冰雪文化艺术季以近300场次的高水平文艺演出贯穿整个冰雪季，将城市化为没有围墙的文化艺术殿堂，推动冰雪旅游与文化艺术的深度融合。
0: 其实啊，站在全球的视野来审视啊，艺术节的意义呢，远不止让观众看好戏，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释放，是文化自信、文明对话的仪式化表达。艺术节让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获得了文化定义权，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他不必再通过别人的镜头被观看，而是自己搭建舞台，邀请世界来参与自己的叙事。那从经济和社会维度来看啊，艺术节已经是全球城市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咱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1: 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每年八月举办，超过350万观众汇聚于此，观看近4000场演出，为爱丁堡市带来近3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奥地利萨尔茨堡艺术节不仅为当地创造财富，更通过公共演出和文化教育活动为民众提供顶级文化享受，塑造了城市包容与高雅的品牌形象。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每年6月底至7月举办，在街头巷尾提供近300场演出，能吸引超过16万人。雅典埃皮达鲁斯艺术节是希腊政府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通过文化复兴提振国力的典型案例，成功地将希腊当代文化输送到全球40个国际城市，重建了希腊的国家文化自信。
0: 都说以文兴业，以艺润城，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选择啊！在文明互通、产业交融的时代浪潮里，艺术节庆不只是舞台上的声光盛宴，更是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驱动城市生长的鲜活动能。当然，艺术节也面临着比如说商业化过度、同质化竞争等等隐忧，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循着艺术赋能的发展路径，深耕本土、守正创新，方能让人文底蕴化作发展底气，在薪火相传中持续绽放跨越时空的艺术光彩，从而驱动艺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好的，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

0: 二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山东东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一起快速的梳理。
0: 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并表示美国应对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1: 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1: 有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昨天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第4个比赛日，中国女排迎战了塞尔维亚女排，最终中国女排以3-0横扫对手。至此，中国女排已经取得2胜1负的战绩。在今晚7点，中国女排将会迎战波兰女排。
0: 好，朝闻天下，稍后我们会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